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这一年都在查考罗马书，我们也特别学习了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今天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一章的第二十四节：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我们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是时候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在学习当中展现出来的一些实际的应用了。首先，我想第一个应用就是记住我们的不配。谦卑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而产生的自然结果，因为如果不是神伸出了援手，把我们这些罪人从不顺从和固步自封的后果中拯救出来，我将是没有希望的。我也不是被拣选的族类，也就是说是以色列人中的一员，因此我就是保罗在第十七节中所说的野橄榄枝。我本不配被嫁接到被拣选的橄榄树上，并且从那里吸取生命的枝叶。但是在第二十四节中，保罗说，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保罗使用的文字的描述，一个是野橄榄枝，而且是逆着性。我需要谦卑的不断的来向神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神赐给我因信心而被嫁接到栽培的橄榄树上，并且能够分享橄榄树所提供的滋养的枝叶。这确实是蛮有恩典，并不是出于我的好行为。所以如果你碰巧是身在应许之民中的人，你也同样需要以谦卑和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

你并不比其他人更值得得到神的恩典。如果你不谦卑地来信靠神的恩典，保罗说，你就会像橄榄枝一样，从橄榄树上被折断。如果你脱离了从橄榄树根部而来的赐生命的枝叶，你也就无法生存了。因此，让我们学习这一课的时候，都知道要在神的面前谦卑的俯伏，敬拜神，赞美神，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听众朋友，虽然我们不能彼此见面，但我们非常愿意与你保持联系。如果你有什么见证或收听节目时候的感受，欢迎你随时用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让我们探讨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人类若未曾听闻福音，会真的灭亡吗？新约圣经罗马书第2章12节这样说：凡

0: 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这节经文中的律法似乎是指摩西的律法而言。在罗马书第二章14-15节也讲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里讲到的外邦人是指犹太人以外的人，但是在罗马书第三章19节这样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根据上面所说的几节经文，我们可以如此推论：第一，人类包括没有听到福音的外邦人均有是非之心，知道道德标准，这样虽然有些人没有接触圣经，未曾听闻神的话语，但他们在神的面前仍需遵守道德标准。从他们的日常行为看来，他们是有是非之心，了解基本的道德标准。放眼世界，相信没有哪几个社会会宽待完全违法十诫的罪犯，社会大众都认为这等罪犯是社会公敌。第二呢，外邦人是明辨是非，知道要遵守道德标准，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换句话，外邦人是有是非之心，也就是明白自己有罪，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比不上既有的标准。外邦人或许埋没良心为自己辩护，但他们既然自辩，也就等于承认有更高的权力来监察一切。外邦人虽然不懂圣经，但是外邦人既有是非之心，也就必须站在神面前交账。罗马书3:19十分清楚地指出，人类在神面前均闭口不言，无论犹太或外邦人，普世人在神面前都有罪，因为人类都失落了，所以需要一位救主。没有大能的代赎主，人类无法越过神的审判。所以约翰福音3:18说得很好，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罪已经定了，这句话是向全人类说的，除非大能的君王格外开恩，人类则难逃审判。约翰福音3:18紧在3:16两节之后，这个安排蛮有意思的。3:16指出，神爱全人类，他的独生子代赎死亡，也就是给予人类白白的恩典，叫一切相信的人不用承受他们当得的永远死亡。在约翰福音3这节经文最明白不过，除了基督耶稣别无拯救。约翰福音的14:6，耶稣自己也对门徒多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人类若没有听到福音，是没有盼望的，不会得救。但是有些人不敢直接陈述这个道理，反而畏畏缩缩地指出，在基督以外还有上天堂的另一种办法。也就是说，人类若没有听到福音，但是靠着自己仅有的是非之心诚恳寻求神，这样虽然福音未传到他们那里，这等人仍不会落入永远的刑罚。从圣经的教训我们可以知道，这种说法不能够成立。以下几点呢，就是不能够成立的理由。头一点，上面所说的似乎暗示福音一旦传到某些人耳中，神就有责任立刻令普世人类同时听到福音，而无需透过任何人的方法。 当基督的门徒接受基督为他自己的救主，或者犹太人于五旬节听到福音之后，神必须令全世界听到福音，他责无旁贷，除非世界各地同时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救主，否则神也是不公平的。这种的暗示岂非亵渎神？未曾听闻福音的人能逃过审判，这个意见必须详加审查。究竟福音是所赐的白白的恩典，还是神的责任呢？圣经非常清楚地指出，福音纯粹属于恩典。罗马书五章八节这样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也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福音既然是恩典，神就没有亏欠任何人，那么又怎么能够说神有责任令全人类都听到福音呢？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不是很清楚地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换句话，凡求告主名的人必须听到福音而接受福音，直到接受就要求告主的名。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十五节也这样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么能够传道呢？凡信耶稣的人都有责任传福音。这段经文就是指出基督徒伟大的使命。如果人类仅凭是非之心，从神的自然启示中认识神就可得救，那么福音就不需要传。第二点，人类凭神的自然启示认识他，靠着得救，那么人类也不就可以靠着善事善功得救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岂不是多此一举？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岂不也是错误了吗？第三，人类若靠诚恳寻求神，照自己所最高的标准为人行事，就能得救，也就只是靠着善功得救赎的一种新形式罢了，神的恩典却沦为多余的手段。然而圣经几处经文都教导，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世人之中既然没有一个是至诚的寻求神，我们就无需为未曾听闻福音不得进天堂的人是否公平而烦恼。神自己说，古往今来没有真心寻求他的人。第四点，人之所以下地狱，不是因为缺乏传福音做见证的人，而是因为人自己的罪。人类只求利己，将自己置于神之上。人类一再重复夏娃的抉择，为求悦自己，为自己图利，却不依靠神，也不因循神的旨意。夏娃的后裔一旦有能力做取舍抉择，必犯与夏娃一样的错误。所有人都一样，除了耶稣以外。人之所以会被定罪，不是因为未曾听闻福音，而是因为触犯了第一条诫命，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根据上面所说的四点，我们肯定未曾听闻福音的人必然失丧。圣经有几处的经文被人误解，用来支持未曾听闻福音的人仍然有希望。其中一段是弥迦书六章八节，这样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参考上文下理，可以知道先知这番话是向以色列众人说的。以色列人已经与耶和华有立约的关系，耶和华就是圣经所说的神。弥迦书六章八节是提醒以色列众人，口称相信神，敬奉神， 必须借着良善的生活才可以彰显这份信心。弥迦书六章八节的对象绝非外邦人，他们根本不认识耶和华，又岂能存谦卑的心与神同心呢？马拉基书一章十一节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这段经文强调外邦人认识并尊重耶和华，也暗示了他们必先听闻圣经的教训，又诚心相信，否则也不可能知道这伟大的名字以及耶和华拯救的能力。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三十五节，彼得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是彼得在外邦人哥尼流家中客厅所说的一番话，表明了彼得领悟到原来神也接纳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也因着信耶稣得救。所以彼得继续教导个人，讲述拿撒勒人耶稣的生平事迹，耶稣如何行神迹奇事，爱人类，甚至不惜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在荣耀中复活。最后彼得呼吁听众悔改信耶稣，接受耶稣为救主。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可以看到彼得用天国的钥匙开启通往天国的门，让失丧者得救赎。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五旬节的事迹性质也相同，同样所有信徒均依靠神的恩典，学习效法彼得传道的热忱。圣经早已指出，若不借着基督，所有人都失丧，除非得闻福音，人无法相信基督并他的话语。信徒真相信又遵守圣经教训，岂不更应该热心传道？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良善。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家是孩子的窝”。一位体贴的母亲写了下面这一首诗，来表达她在做一个家庭主妇和做一个母亲之间的挣扎。他说，有一些房子几乎完美的看不出孩子住在那里，而我们的房子里到处是孩子的痕迹，而且还公开的夸耀着他们呢。因为窗户上有涂鸦，门框上也有手印和污点，我想我还应该为散落在地板上的玩具来道歉呢。但我和孩子们坐下来，我们一起读书，我们一起玩耍，我们一起欢笑。也许我们的门铃因为没有清洗而失去了光泽，但孩子们的眼睛里却发着闪亮的光芒。当我被迫做一个选择，要做这一件事还是那一件事的时候，我真是想做个好的家庭主妇，但是我还是优先的选择去做一个母亲。写了这首诗的母亲绝对是一个把她的优先次序搞得很清楚的人。我们每一天的时间都只够来解决几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需要优先处理的事情。一只斗牛犬可以去戏弄一只臭鼠，但却不值得。同样的，一个家庭主妇可以每天把时间花在让房子保持得一尘不染，但是花宝贵的时间去做一个母亲更应该做的，就是爱惜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2章13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2章13节。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01篇到103篇第8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01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特别旧约圣经，这是非常少的，会讲到说犹太人在侍奉的时候，以法莲人在侍奉的时候，众支派在侍奉的时候，圣经很少讲，尤其在旧约很少讲，居然就有这种万国和万民和列国都侍奉耶和华，几乎是没有的。你想想约拿书里面，以色列约拿要逃去，不要去传福音给他们，甚至你想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拒绝那个迦南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你就看到在诗篇的时候就有万民能够侍奉上帝，是很稀奇的。但是如果我们神学好的话，也就不稀奇了，因为旧约新约其实都讲耶和华是万国万民的神，救恩是万国万民都会临到的，都会承受到的，只是在旧约的时候比较多讲到这个是临到以色列，而以色列预言他将来也会使万国蒙福，当然在新约的时候这就更清楚了。而这万国万民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是耶和华怜悯他们的时候，也是这个我从第一节开始的我很痛苦的时候。那这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又放在一起，教会的兴旺，列国列民都来赞美上帝，因为耶和华已经可怜他的尘土了，耶和华建造了锡安，或者是重新建造了锡安，耶和华在锡安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也是他使我力量终到衰微，日子减少的时候。所以我们怎么了解这经文呢？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呢，我们也就把所有的放在一起，就在神的眼里，有的时候他在兴起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在衰败，有的时候也许韩国大复兴的时候，山东大复兴的时候，也许缅甸那个地方很多宣教士死了，也许在英国很多地方教会关门了，教会很冷淡了。所以全世界的教会，全世界基督徒，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历史历代也好，将来也好，我们都有很复兴的时候，我们也都有很衰败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被释放的时候，我们也都有难过的时候，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就表示我们都有这样的情形，通通放在一起，也指着每个教会每个个人都有不同的时候，也都有一样的时候，就是都有同样一位主。那我也想到说，这个我从有些地方来看，也可以指教会，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可以讲到说耶稣，因为很多在讲到以色列或者耶和华的仆人受击打的时候，也可以讲像耶稣受击打的时候，然后耶稣也会因着这击打让教会蒙福。二十四节，我说我的神呐、啊，不要使我终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代代无穷。可是我们最少可以说，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终年去世的。那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一定要大过我们的老师呢？但是我们也可以求，各位可以求，西西家也有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的日子，再加增我15年寿数吧。所以我们不是不求荣华富贵，长命富贵，不要说哎呦这好庸俗啊，各位你不要高贵到都不知道我们是神也乐意我们在世上包括肉身很幸福快乐吗？只是我们当然更看重属灵的事情。第25节，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渐渐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哎呀，这段话呢，当然在那个希伯来书就引用了这个话，在教会在个人在团体艰难的时候，他又回想到以前上帝曾经创造这个世界，他又想到即使是上帝创造的世界的美好，有一天也要过去，只有上帝永不过去。各位我又说上帝永不过去，即便在旧约也讲到信上帝的儿女也是长存的，我始终不同意
绝大多数的学者，包括福音派学者，说旧约没有复活、没有永恒的观念，我始终不大同意。虽然我觉得我同意旧约在讲永恒，在讲每一个神的儿女，有永远生命的那个经文不是很多，很多地方讲到他们就睡了，就归到列祖那里去，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新约旧约我们信的是同一个上帝，不能没有。那28节，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当然你看这个经文可以讲到说，就是信仰的承传一代一代都有，但是我们何不可以讲到说，如果信仰一代一代有，我们每一代信靠上帝人就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这说不过去的。我们自己会有那种空虚的感觉，上帝要我们这样空虚吗？上帝一定能够让我们在看到一件事，天地的面目，而神的教会、神的儿女是一直下去。这一直下去不是指一代一代传下去而已，我觉得也是每一代都有永生。好，103篇，这篇是我们很喜欢的哈，也比较也算熟悉，有很多人这一篇通通都会背哈。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头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的心称颂，我们也想到他说凡在我里头的，所以在我们里面的称颂，我们心的真正敬畏上帝，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需要有，很重要。是从心里来敬拜，我们不一定都能唱得很好，我们不一定都能很独唱也好，合唱也好，唱得很好，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要歌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这个，有的人讲是就里面的道路，就是不一定呈现在外面多好多清楚，唱得多好，但我里面，我外面不一定是歌唱家，我的音符被人听到的不一定那么好听，但是我里面，那表示我是真诚的。那么重要的就不是我外面的歌多好，而是在里面，而里面要真的是发出上帝喜欢的颂赞，那你里面就需要不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了，你要记得。那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当然是跟记忆力有关了，有人记得很清楚，但是也跟记忆力没关。我们常常讲到说，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不是他就很聪明，当然他很聪明也是很好的，但是神的恩典也让婴孩、小孩子也能够颂赞他，所以我们就实在记性不好了啊，我们也很遗憾，但是我们求圣灵让我们总能够阿们上帝的作为，圣经上讲的他对我们一切的作为。所以其实哈，一节二节讲要歌颂他，歌颂他的重点不是我们要唱得多好，歌颂他的重点是记得他的恩典，记得他的恩典又不在重点，不在我们记性多好，重点在上帝做的多奇妙。因为我们始终要把圣经里这位神当作我们一切的中心和主要的和一切啊。好，他的恩惠和慈爱是些什么呢？赦免你一切的罪，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好，麻烦了啊！就是其实麻烦又是不麻烦了，事实上是解决我们的麻烦。耶和华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那这什么意思？哎呀，神会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各位再想想，这什么意思？这跟刚才讲到说我每天灭绝恶族国中的恶人一样，就你没灭掉又出来了。他医治你一切疾病，如果你说这句话应用在啊、哦、你像感冒了求主医治，就表示他没有医治。对不起啊，当然他医治，问题是什么叫做医治？他治好了我的感冒，我们都知道那什么意思吗？我们通常意思就是说，我就不再流鼻涕了，我就不再发烧了。可是我们要再问，多久呢？就是一两天嘛，三四天嘛，一个两个礼拜嘛，一个月嘛，一年嘛。各位，他医治你的感冒，你还会不会再感冒？还是会啊。
那就是他没医治好嘛，你又不能这样说。就是我们在人间能够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医治、安慰、鼓励，都是有时效性的。但是我们又知道，没有时效性，就是耶和华对我们的医治、帮助、拯救是到永远的。可是我们活在现实世界，我们就发现这些事需要重复，也就是好像没有医治好，也就是好像，我们就用那句话吧，一次医治永远医治，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明明没有一次医治永远医治的，看你们又在戴口罩就知道了。过几年一定还会有，明年还会有，下个月还会有。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在会变动的时间和世界里经验神不变动和永恒的恩典。所以一切的罪孽和一切的疾病都是真实的，但是落实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发现我们还是有罪，我们又需要他赦免，我们还是有病，又需要他医治。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事实上就作者来讲，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应该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如此。可是我们也会说，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我们可能有逃过必死。哇，那架飞机摔下来了，哎呀，幸好感谢主我没有赶上去。你是逃过了一劫，神是救了你的一个命，但是每一个人到最后还是会死亡，连耶稣都死，每一个人都会死亡。所以我们再一次说，圣经上所讲的应许，包括在诗篇103篇，不仅是应许和它的实现，在今生都不是看得那么完全的，我们还是会死亡的，即使他已经救我们脱离死亡。那因此正面的，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也就是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装饰，以仁爱慈悲为你所得到东西的一个盖层，也就是上帝会把仁爱和慈悲给你，而且他的仁爱慈悲是这么丰富，使你能够很清楚被人看到。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就表示实在是人看到神在你身上有多少慈悲和仁爱，也使你这个慈爱和那个冠冕也有权柄的意思，你生活中能发出多少仁爱和慈悲的权柄和力量。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103篇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哦，各位，我们还是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不能够太死板，要有弹性，否则你会说上帝的话不真实，没实现了。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嘛？哎，亲爱弟兄姐妹，哎呦，我必须说，好像一件都没有，因为我所愿的太多了，好像都没实现过。我曾经希望我身高180，没有。我曾经希望我打乒乓球全校冠军，没有，全班冠军也没有，起码赢打3场赢2场吧，也没有。各位，这些都是一些概括的讲法，但是基督徒不是说谎的，我们相信上帝一定是做了 这些美好的事。这里经文的确是你躲不掉的哦，他没有说他用美物使他所愿的能够呈现，上帝用他的美物使上帝所要做的事呈现。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我们没话讲，上帝没叫我180，可是这是说我所愿的，我所愿的怎么没实现呢？那你只能解释说，你所愿的上帝成就了，但是上帝用他的方式成就，你就要接受就对了。不信主人说我们故意说谎，故意捏造，故意曲解，那我们没办法，我们承认的是真的。神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就这些经文你不能那么死板的来解，包括下面一节，你如因返老还童。各位，我们什么时候返老还童过？除了我到了80岁90岁以后我开始失智了，返老还童跟我在1岁的时候一样以外，
没有真的什么返老还童，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形容等候耶和华的会重新得力。所谓如因返老还童，这也是就当然就不信主人来讲，又说我们的鸟类知识非常不完全，鹰也不会返老还童的。一般有人会说哈，鹰呢会脱下它的旧羽毛，有会长出它的新羽毛。其实我想不是这个样子的吧，我想每一只鹰都是慢慢慢慢变成秃鹰了吧。我的意思是不是说鹰最后变成一只烤鸡哈，没有毛了哈，而是说只是在人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我们人或者动物在经过某个阶段好像又重新有力量。我们每个人就是，如果你昨天晚上睡了一觉好觉，哇，第二天好像返老还童。可是就事实，就自然界的铁则而言，我们没有返老还童这件事，就慢慢就老下去了。有的时候生病啊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体力又会好一点，总的来讲就肉体来讲，我们是越来越往下掉的。这没有什么，就不管老鹰什么都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时候譬如我们说鹰吧，我们说小鹰慢慢长出翅膀，慢慢会飞，哇，它越来越棒了。事实上仍然不是越来越棒了，也是越来越走向老化，只是这是老化的过程里面有些阶段好像是有力量而已。好，这些不要去死板的讲，就是就一些诗人，就一些圣灵的感动下，能够用一些自然界的东西来讲，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多好。我们深深承认这个恩典，我们也深深知道我们能活出这个恩典，但我们也知道，不知道字面讲我们不会死不会老，老了又会重来的，不会的，我们会慢慢老的。那重点还是耶和华，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好，你又看这经文啊，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不大相干。在一到五节这里讲到说，称颂耶和华就是耶和华让我们怎么好啊，怎么健康啊，怎么棒。那到第六节又不是很自私的讲到神让我怎么好了，是神让一切受屈的人、受冤的人都伸冤了，他施行公义。那我们又要再说了，神如果让一切受冤的人伸冤、施行公义的话，你要讲的话，神什么时候伸冤？神在没有伸冤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公平了？甚至神让人受屈，是不是就不公平了？我们必须说，如果神替人伸冤，就一定有人委屈的时候，如果有人委屈，就一定有一段不公平的时候，在人间，在受造的世界、堕落世界是会有的，你不能指望没有，有的时候甚至很长，但我们知道他会伸冤，将会伸冤，今生我们能看到多少我们不晓得。第七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啊，知道法则的目的是什么？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要让摩西拿到法学博士吗？他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要叫以色列人写耶和华的传吗？各位，神使我们知道法则，神使我们知道他的作为，不是要我们写传记的，是要我们去遵行的。法则要我们去遵行，晓得耶和华作为是要我们效法耶和华的作为，从耶和华作为里知道我们该怎么行事为人。

二十二节特别宝贵的地方就是说，万民都在侍奉，列国都在聚会，这在圣经里面。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顺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书第四章。耶和华说，以色列呀，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应当向西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大声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耶和华说，到那时，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祭司都要惊奇，先知都要诧异。我说，哀哉主耶和华呀，你真是大大的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害及性命了。那时必有话对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旷野近光的高处向我的众民刮来，不是为跛羊，也不是为羊敬，必有一阵更大的风从这些地方为我刮来，现在我又必发出叛语攻击他们。看哪，仇敌必如云上来，他的战车如旋风，他的马匹比鹰更快。我们有祸了，我们败落了。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有声音从但传扬，从以法莲山报祸患。你们当传给列国，报告攻击耶路撒冷的事，说有探望的人从远方来到，向犹大的城邑大声呐喊，他们周围攻击耶路撒冷，好像看守田园的，因为他背叛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是害及你心了。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因为全地荒废。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我看见大旗，听见脚声，要到几时呢？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耶和华如此说， 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净尽。因此地要悲哀，在上的天也必黑暗。因为我言已出，我意已定，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做。各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手的响声，就都逃跑进入密林，爬上磐石，各城被撇下，无人住在其中。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你虽穿上朱红衣服，佩戴黄金装饰，用颜料修饰眼目，这样标志是枉然的。恋爱你的藐视你，并且寻索你的性命。我听见有声音，仿佛妇人产难的声音，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是西安女子的声音。她喘着气，扎杀手说，我有祸了，在杀人的跟前，我的心发昏了。耶利米书第五章。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耶和华呀，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齐心将轭折断，挣开绳索，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伺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嘶声。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净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净尽。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 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喷轰却不能过去，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叛我而去，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样满了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变屈。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耶利米书第六章。便雅悯人啊，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哥雅吹角，在伯哈基林立旗号，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那秀美娇嫩的西安女子我必剪除，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占之地是羊吃草。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拖长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砍伐树木，筑垒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伐的城，其中尽是欺压。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你要向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首放在筐子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含忍。我要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列国呀，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呀，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益呢？ 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西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我民哪，应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缠棒人，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风香吹火，千倍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2:13，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2:13。

可以自由地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更把圣殿原本的器具也都一并地点交给他们。这就表示他们可以回去重盖圣殿，更可以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了。小朋友，这可是真的非常难想象。按照圣经说，他们待在这些外族当中要70年左右的时间，上帝却不用他们花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回到家乡。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以色列人还真的照着命令一颁布，他就携家带眷的收拾好行李，上路回到耶路撒冷了。这趟重建之旅很快的就把祭坛和根基都做好了。可是到底要花多久才会盖好圣殿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所罗巴伯带着百姓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有一些人先把家眷和一些财物都送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就赶着回到耶路撒冷要参与重建圣殿的工作。只是没有想到根基才做好，就有好些其他的外族人开始来干扰他们的工作，又是这里检举那边告官的。为了不跟当地的官员冲突，害得他们只好暂时的停工，要等候皇帝进一步的命令下来。当然，在当中搞破坏的百姓也让这些回来的人感觉到沮丧了，担心圣殿会不会盖不成了。而既然为了避免冲突暂停动工，大家也只好先回去建立自己的家园。只是这一个停工到底要停多久呢？这会儿才把根基盖好就被迫停工了，这一停工就将近16年的时间。这下子到底还盖不盖得成圣殿呢？终于到了大流士做波斯皇帝的第二年的6月1号，天父爸爸借着先知哈该去找撒拉铁的儿子，这时候已经是犹大的省长所罗巴伯，还有当时的大祭司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要对他们说话。天父就对哈该说，
1: 这些百姓说，现在不是重建圣殿的时候，但是你要帮我对百姓们说，我的子民呢、我的圣殿荒废残破，你们却住在建筑华丽的房子里。
0: 原来这10多年，百姓们想反正也没有办法盖圣殿，就开始去修整自己的家。可是啊，这一修下去是越修越美，变得根本就没有时间想到他们回来的目的，就是要重盖圣殿的。所以上帝就借着先知哈该来问他们，要他们好好想想他们现在过着是什么生活。天父对他们说，百姓们要想一想你们现在的光景，怎么总是种子撒了很多，可是收成却很少，虽然都有饭吃，可是好像总是不够，有酒喝却总是不满足，有了衣服穿好像还缺少那么一件，工人赚到的工资都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所需。天父说起这些百姓，他们可都是真的有吃有穿有住，可是这些东西好像总是不够用，这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于是天父上帝继续地告诉他们，要他们开始去山上采伐木材，开始重新来重建圣殿，这样天父爸爸就会为他们开心，他们才能真的好好尊敬和敬拜天父爸爸。原来天父爸爸告诉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起初回来的目的，只管个人家里的需要，所以再怎么期待丰收却总是欠收，带回来的财物粮食就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浪费或坏掉了。

0: 在警告他们，让他们再怎么努力好像都不能满足，因为他们忘记真正可以使他们富足的不是更多的食物，是拥有天父爸爸，他们才会满足。所以现在借着先知哈该，让百姓们发现他们原来以为要去种更多赚更多才能过好日子的，都忘记了这些都是上帝可以给他们的。自己再怎么拼斗，原来如果天父不让雨降下来，不让这些作物可以生长，这些努力都是白费的。天父爸爸透过先知哈该说，就是他们被阻碍重建之后，个人就只顾自己的房屋，所以才会让各样的出产和大地都遭遇到旱灾的侵袭。于是所罗巴伯、约书亚就重新召集所有从巴比伦流亡回来的百姓，要大家开始重新遵照天父爸爸的命令去做。他们听了哈该转述上帝的话，深深体会到上帝的能力。这些年确实就像天父爸爸说的，他们怎么种怎么盖造房屋好像都没有办法满足，而且越来越感觉缺乏。这下子再这样下去可是太可怕了，他们等于失去了上帝的祝福，他们得赶紧听先知哈该怎么说就怎么去做。哈该看到百姓都回应了，也都回来一起开工，按照上帝的吩咐来鼓励百姓，告诉他们上帝答应要和他们同在。天父爸爸也亲自感动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和所有流亡回来的人民，让他们都发挥热心，一起来为他们的上帝重建圣殿。于是在大流士做皇帝的第二年6月24号，这个讯息传开了大概20多天，大家都回来开始重新建造圣殿了。不过因为还有好些外族人看到他们开工，又开始来骚扰他们，好多百姓就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继续建造呢。于是在7月21号，天父爸爸再次借着先知哈该来说话，要他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还有这许多的百姓们，对他们说，
1: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还记得以前的圣殿是多么华丽，现在怎么样呢？看起来是一文不值嘛。可是所罗巴伯、约书亚和这个地方的百姓呢，你们的上帝再三地劝你们，你们要刚强，要努力的工作，因为万军的上帝是和你们同在的。
0: 就这样，他还举了他们先祖被上帝救出埃及的事情来鼓励他们，并且他们现在重盖的圣殿缺的财宝金银都会送过来给他们，还承诺他们，他们要盖的这个圣殿要比之前的那所更加的华丽。当天父爸爸一再透过先知哈该向百姓们鼓励，整个重建圣殿的工作就热热闹闹地展开了。过了几个月，到了大流士皇帝第二年的9月24号，天父爸爸就再次地向先知哈该说话了。这时候百姓们可还正在努力地重建圣殿，只看到哈该先知一脸严肃地去找祭司问话，小朋友，这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可别忘了要继续收听我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再告诉你。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节目、福音歌曲能够使你的心快乐。这里是每天赞美神的

0: 作为一个好基督徒，真的有好多好多都要学哦。
1: 我要当圣水。其实你只要把重点抓住，就是信靠顺服，而且要去关怀别人，把爱付出去。
2: 这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0: 求你保守眼睛，晚上不做噩梦，
1: 不会肚子饿，
2: 没有蚊子咬我，
3: 没有小偷坏人，
4: 不会地震，
5: 我希望不会尿尿，不会便便。

0: 朋友晚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受伤的心，你准备好了吗？罗马书第十二章九至十五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2: 怎么了，大卫？
3: 大卫上车的时候，妈妈问。
2: 啊，路易斯夫人告诉我们，菲利普这几天不能来学校了。他爸爸心脏病发作，今天早上去世了。
4: 哦，不，太可怕了。
2: 布朗校长告诉我们，他今天早上去了菲利普家。他说菲利普和妈妈还有他的小弟弟都很伤心，然后他和路易斯夫人让我们提问，谈论了一会儿这件事。妈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今后该怎么办？
4: 我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要为他们做的吗？
2: 我想去看看菲利普，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能去他家吗？
4: 可以，先给他们做点吃的带上吧。人们在这种时候通常会忘了吃饭。
1: 大卫和妈妈做了一罐牛肉酱，在篮子里装满了零食。在车上，大卫问：
2: 妈妈，让我们为菲利普和他们家祷告吧。
1: 妈妈停下车，他们求上帝帮助他们家。大卫还祈求耶稣能给他言语安慰他的朋友。菲利普在门口迎接了他们。
2: 我们给你们带了饭，
1: 大卫说着，把装饭的篮子拿到了厨房。当他们的妈妈在房间里说话的时候，大卫和菲利普去了门廊。
2: 菲利普，我很难过，我能为你做什么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很想爸爸。
1: 菲利普捂住脸，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
2: 到今天早上妈妈说出事了，我就祈祷爸爸会好起来，但现在我都不知道以后我们会面对什么。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确实知道耶稣爱你，他会和你一起度过这一切，在他里面你就有盼望。
1: 大卫搂住朋友的肩膀。
2: 我也会和你在一起，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请告诉我，我会为你和你们家祷告的。
1: 菲利普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
2: 谢谢你，大卫。
1: 亲爱的孩子们，你有朋友受伤了吗？也许是他所爱的人去世了，或他们正面对艰难的环境，面对会让人心碎的事情，他们需要朋友的爱和支持。尽你所能的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会为他们祷告。尽管你也没有答案，但你能让他们知道在耶稣里就有盼望。今日秘诀，帮助受伤的朋友。今日金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3: 你知道吗？儿童林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0: 我们教会的老师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以后就不能再拜别的神了，因为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1: 是啊，因为这是耶和华上帝颁布的十诫中的第一条。
2: 十诫？什么是十诫啊？
1: 这是耶和华上帝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上帝亲自颁布的十条诫命。
2: 哇，那一定很重要。
1: 对呀，我们一边听歌曲，一边记下是哪十条诫命。
0: 好。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真的是好高兴能够在林泉心语的节目里跟您见面。每一次的相聚都是神一个新的祝福，您说是吗？也盼望您能够像以前一样给我们这个节目鼓励和支持。昨天我女儿的老师打电话来问我可不可以去帮忙另外一位家长做翻译，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到女儿的学校去。原来啊，是有一个13岁的孩子，他每一门功课都不及格，几个主课的老师就主动的要求

道怎么去帮助他们。恐怕呀，十个里面有九个真的是会走上一条自毁前程的路了。可是，假如我们晓得问题出在哪里，晓得该怎么从旁边扶他们一把，我相信他们大多数都能够重新站起来，而且能够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年轻人呢。

当然，一个本来是甲等成绩的孩子，到了十二三岁，忽然对书本不感兴趣，成绩一落千丈，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首先，我们要想到的是，这个孩子是不是很聪明，以致他觉得老师教的太简单了，老师给的功课根本就没什么意思呢？我知道很多绝顶聪明的孩子都曾经是学校里的问题学生，因为他们实在是不需要怎么学就会了，而他们聪明的脑袋是不会让他们闲下来的，他们一定会去找其他更好玩更刺激的事情来做，结果怎么会不惹祸呢？所以如果这个孩子不用做功课，考试照样可以考得好，我们做父母的一方面应该去和老师谈一谈，看看孩子是不是应该跳班去学难一点的功课，或者呢是让老师给他一些额外的功课，让他能够学一些他更有兴趣的事情。一方面也应该帮助孩子，让他晓得我们了解这些功课对他也许不怎么有兴趣，但是做功课是我们学习负责任的一个途径。更何况能够勉强自己去做一些我们觉得很无聊却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长大成熟的一个表现。其次，孩子的成绩一落千丈，是不是因为孩子交了不好的朋友呢？我们知道小孩子从十一二岁开始就有所谓的同侪压力，也就是说他们样样事情要和他们的朋友一样。那么假使孩子交了一些游手好闲专门到处流荡打电动玩具的朋友，他自然的就想要和他们一样，免得他的朋友嘲笑他，说他怕老师怕爸爸妈妈，说他懦弱的像个小婴孩，说他连那些时髦的玩意儿也不懂。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真的要好好的祷告，迫切的向神求，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晓得该怎么样帮助孩子脱离这般朋友。当然如果我们有时间有能力，最好的方法就是接纳孩子的这批朋友，把他们全都带回家来。这些孩子多半都是在家里得不到父母的照顾，如果我们能够爱他们关心他们鼓励他们，指导他们在一起做功课，在一起互相帮助，我们也许不仅把我们自己的孩子带上了正路，也能叫他的朋友都变成有为的青年了。不过假使我们没有办法顾到这么多的孩子，那就只有搬家或者换学校了。事实上我们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要留意他们所交的朋友，未雨绸缪总比亡羊补牢来得容易一点。再说孩子的成绩一落千丈，有的时候原因就是出在他们没有得到父母的爱。说到这里，有些父母可能会觉得很委屈，有的父母就是因为爱孩子，希望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有更舒服的享受，才加倍的工作，拼命的工作。

作，以至于没有时间陪孩子、照顾孩子的。但是，这些父母不知道，孩子需要他们在身边。对孩子来说，再好的房子，再多的玩具，也不及父母亲花在他们身上的功夫。像我今天去帮忙翻译的陈先生，他每天从中午工作到深夜，儿子放学回家，他已经出门了。儿子上床睡觉，他还没有回家。早上儿子去上学的时候，他又没有起床。听众朋友，我们能够了解陈先生这么辛苦，不就是为了家，为了儿子吗？可是他又有什么时间可以让孩子知道他爱他呢？他又有什么机会可以知道儿子心里的苦闷呢？

最后，也是这一类问题得不到解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出在父母和儿女的沟通上。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父母亲太忙，忙到没有时间和儿女沟通，这固然是一个情况，不过还有更多的时候是父母发现孩子成绩退步了以后，就一味地责备孩子、骂孩子。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一种沟通。就像我今天所认识的这位陈先生，他口口声声地说，我儿子已经13岁了，他应该自己懂了，他自己不要好，我也没办法呀。是的，孩子大了，再不能像小的时候拎着耳朵强迫他做功课了。可是父母亲应该冷静地想一想，我的孩子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父母亲应该迫切地为孩子祷告，然后父母亲应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和孩子谈一谈。我们可以说，孩子，我真的是很爱你，我注意到你最近的成绩退步了，我相信你心里一定也很不舒服，我很愿意帮你的忙，可是我想要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不肯讲，我们做父母的千万不要逼他，不要给他压力，反而应该更加的温柔，问问他，是不是你觉得学校的功课太容易了，叫你没有兴趣？因为老师告诉我，你每次考试都考得不错。或者问问他，是不是你的朋友都不做功课，叫你也就不想做功课了？甚至可以和孩子说，孩子，对不起，我最近太忙了，忙到忽略了你的需要，请你原谅我，我很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和你在一起，可是我也要知道你希望我怎么帮你的忙。总而言之，要好好的讲，我们的目的是要尽上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帮助孩子成长。打、骂、说些气话、侮辱孩子，这都不是办法。只有真正的爱和关心能够叫孩子振作起来。也许孩子起先会又哭又闹，把他们里面的情绪都发泄出来。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他们的感觉，体会他们的需要，等他们发泄够了，知道父母真的是爱他、关心他的时候，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孩子就会让我们知道他的问题，我们也就更能够了解他，更晓得怎么去帮助他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一个和陈先生一样的孩子，不要灰心，把他带到主的面前，用主的爱和主的智慧去帮助他，他一定会很快地站起来的。

0: 亲爱的天父，也许我们当中有人也有一个成绩一落千丈的孩子，主啊，求您特别安慰这样的听众朋友，并且赐下您的恩典、您的爱和您的智慧，使我们真是能够靠着您帮助孩子走回正路。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最近去探访一位年长的姐妹，她用全然交托、信靠顺服来勉励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有彼此代祷的机会和时间。在此我也邀请你加入到 BBN 宣教的行列，成为蒙神恩膏的盐和光。雅各书的1:17教导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愿主的话语激励我们同奔天路，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爱。今天就与你分享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0: 后来在美国若歌教会服侍主。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1: 主耶稣说，打仗，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些是必须会有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当羔羊揭开七个印，第一个是骑白马的出现，第二位，请大家告诉我，骑的马什么颜色？启示录都没有念啊，启示录里面很精彩的啊，先是骑白马啊，第二匹马是红马啊，红马就代表战争了啊，然后第三匹什么颜色的马？黑的马出现了，代表死亡。第四匹是灰色的马，那里啊，我讲错了，黑马代表饥荒，代表许多的苦难了，然后灰马代表死亡。在人类历史里面，找不到几年是没有战争的，战争是不好的，然而当人的自由意志误用的时候，战争就没有离开过人类的历史。所以亚当夏娃的儿女该隐把亚伯杀了，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当时候的人不多，除了亚当夏娃、该隐、亚伯，可能还有几个弟兄姊妹而已，所以杀掉的人比例是很高的。圣经的最后，那是哈米吉多顿大战，在撒旦、在恶者的耸动之下，全世界的君王都会联合起来要征战，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是要抵挡神，但是为了抵挡神，引起了最后的世界大战，是战争的威胁，在人类历史里面是没有停止过的。那么主耶稣说，当我们面对战争的问题，要紧的是什么呢？那是一个主耶稣回来，主耶稣一定会回来的象征。战争没有停止，让我们更清楚知道主耶稣有一天一定要回来。那么主耶稣说，战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所以主耶稣还不是马上就回来。我们不要惊慌，我们心中有平安，我们为万国万民求平安，求公义，求真理。那最要紧的，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唯有神的福音才能带给人心中真实的和平，让人不与撒旦为伍，能与主同行。战争的威胁和风声更提醒基督徒预备好主耶稣再来，预备好能够欢欢喜喜来见主的面。我没有预备讲太多战争的问题，因为在基督徒中间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主战派里面很多也是基督徒，反战派里面很多也是基督徒。有关这一方面，我今天不预备继续讲下去了。我们为这个世界的问题，为万国的平安，好好祈求，愿神的怜悯，愿神的恩惠能够临到万国的人。今天我要讲的是与主同行。怎么与主同行？是与主做好朋友来与主同行。世界的纷乱不影响我们与主同行，与主同行你就能多认识主，你就能多经历主，你就能多被主的荣耀充满。

0: 你就能多彰显他的荣耀，多被他使用，能够多使别人蒙福。怎么与主同行？主耶稣提醒我们，他在世上工作最后一个晚上，不久要被逮捕，以后被审判，以后上十字架。最后一个晚上，他把门徒们召集在一起，然后教训他们。主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耶稣心中的期盼，不仅我们以仆人的身份与他同行，更期盼以朋友的身份与他同行。主耶稣虽然仍然用我们做他的仆人，但是如果只是仆人，天使做得比我们更好，神以风为他的使者，以火焰为他的仆役。一个使者到地上来，18万5千个仇敌都被打败了，只要一个天使就可以成就极大的工作。如果神只需要仆人，天使所做的远超过我们所做的。神心中的期盼我们成为他的朋友，神造人就有这个期盼，把人放在伊甸园跟人来往，但是人后来做了魔鬼的朋友，与神为敌，与神为仇。神在历代呼召人做他的朋友，那么神呼召到一些很好的朋友，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挪亚与神同行是一人，亚伯拉罕与神同行做神的朋友，摩西与神同行做神的朋友。在历史里面，许多许多神呼召真诚来信服神与神做朋友的很多，神要让更多更多人做他的朋友，所以神的爱子主耶稣降世为人。主耶稣来要救赎我们，他救赎我们，呼召我们来跟随他。那么到了他门徒们跟坐3年半最后的一晚，主耶稣就讲了，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朋友。所以主的心里面很希望跟我们做好朋友。我就想到有一个小故事啊，讲到过去古代波斯一个国王，他找不到朋友，因为在王宫的里面都是顺从他话的人，都是唯唯诺诺，国王讲什么就是什么的人，所以他心里很孤单，找不到一个知心的朋友，找不到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有一天就化妆成贫困的人，到了民间去找朋友，因为化妆成太贫困了，结果也找不到朋友。大家看他这么穷，这么样的寒酸啊，就不要做他的朋友，他就很失望。没有想到有一个贫困的工人啊，看到这个人啊，就接待他，你住在我家好了，我是一个做苦工的，我愿意接待你，每天你跟我去一同做苦工，然后在我家吃，在我家睡，做朋友。结果就跟他天天做苦工，就变成无话不谈了，什么话都谈，结果就真的变成很好的朋友。那经过了一点时间，这个国王就说，好了，我现在到别地方去了，那就再见。结果他就让他走了，走了以后过几天，国王就派了王宫的马车，送了很多宝贵的礼物送到他家里来。 他说我跟国王一点都没有关系啊，我不认识国王，为什么送我这些礼物呢？啊，这个无功不敢受贿，通通退回去啊，一个都不要。结果国王就亲自来了啊，他一看吓一大跳啊，原来那个穷苦的工人居然是国王。然后他就跟国王说一句话啊，他说国王啊，我所羡慕的不是这些金银财宝啊，我所羡慕的是过去我们做朋友的友谊啊，我真希望你还跟我保持那么好的友谊，而不是送这个财宝啊。所以国王也真是很感动，以后把他接到王宫里去，他们在一起来商量国事，一起来做国家的事情，继续成为好朋友。那这个故事我就想到，地上的国王常常找不到朋友，他可以吩咐人做这个，吩咐人做那个，但是知心可以相交谈的朋友不多。主耶稣有很多天使，他要吩咐天使做事太容易了，而且做得很好，连我们基督徒我们都遵从他，愿意顺他的旨意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这也很好。然而主耶稣的心真正会满足的是我们都做他的好朋友，都做他的知己，能够谈心的朋友。圣经里面论到这样的朋友神不太多，圣经讲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三次明显的说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神真的跟他谈心。当索多玛俄梅拉罪恶深重，神必须要来审判索多玛俄梅拉，那圣经说神这样讲，耶和华做事岂能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神不瞒着亚伯拉罕，结果神就跑来告诉亚伯拉罕这个事，亚伯拉罕就跟神讨价还价，真像好朋友一样。亚伯拉罕说，神啊，这个城里面你要毁灭，如果有50个异人你把它毁灭了，那50个异人不是冤枉了吗？而且别人会毁谤你，说你不公平了，50个异人能不能饶恕这个城？神说好吧，你去帮我找。结果找不到50个，他又跑来跟神讨价还价，那45个好不好啊？神说好吧，去找，也找不到。他再跟神讨价40个啊，以后又找不到。他再跟神说30个好不好？神说好，又找不到，以后20个，以后10个，以后连10个都没有。神就把他当成朋友一样，那互相有很好的沟通。那圣经说神跟摩西也是好朋友，神用摩西，因为神跟摩西是面对面所认识的朋友，面对面交谈。摩西一生有很多事情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跟神面对面做朋友，面对面的认识，面对面的交谈，这是盖棺论定的时候神对摩西的评语。到生命记最后一章，摩西死了，摩西死了之后，神说摩西是他面对面所认识的，能够很知心的交谈，这是很难得的，神所看重，神所喜悦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我们怎样来与主交朋友啊，用各种的办法要与他交朋友。他期盼我们每一位都是他的好朋友，很多方法可以交朋友的啊。有的人喜欢写文章，是以文会友，有的人喜欢别的，以别的会友。如果有各种办法交到朋友，就是很好的事情。那么亲爱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各种办法 来跟主交朋友呢？能够跟主无话不谈，跟主成为很好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你就能够享受与主同行的甘美了。那么摩西怎么跟神做面对面这么好的朋友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四十昼夜上到西乃山。四十昼夜，他很特别的啊，我们可能做不到，他不吃也不喝，就是与神交谈，与神面对面，所以神就亲手写了十诫在石板上给他，然后神就告诉他山上的样式，怎么样建造会幕，怎么样建造祭坛，怎么样造洗濯盆，怎么造那个桌子，怎么造那个约柜，怎么造基路伯，祭司的袍子怎么造，胸牌怎么造，里面每一样每一样都告诉摩西。所以摩西下山以后，摩西照着耶和华的吩咐，照着山上的样式，就好好的侍奉神。弟兄姊妹，与主做朋友，一个最基本，一个最容易的，就是你好好安排你的时间，好好与主灵修交通，借着读经祷告，有一个好的灵修生活。常常在弟兄中间各位中间提醒各位每一天至少安排多少时间来读经祷告，请各位想一想，我们讲过的多少时间呢？不是三十秒钟三十分钟三十分钟如果你能从这里开始你就会越来越饱尝主跟你做朋友的喜乐和甘美。当你每一天安排好时间，就是要听他跟你说什么，借着读圣经，然后跟神交往，借着所读的圣经就跟他交谈，就跟他提问题，主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要跟我讲什么？你启示你自己哪一些层面？你让我明白哪些你的旨意？你要我有哪些改正我自己的地方？你要我如何来侍奉你？如果你每一次读圣经，每一次就默想这些问题，然后你就可以越来与主有更多谈话的内容，你就可以无时无刻不想到主怎么引导你的人生，主怎么改变你的人生的不当的地方啊！所以希望亲爱弟兄姊妹与主同行，主希望我们做他的朋友。怎么能够做朋友？你应该跟主有好的交往，跟主有安排灵修的时间，最好是早上头脑比较清楚的时候。但是有的时候你要赶着上班要开一小时的车，或者要坐车很长，不太容易的话，你可以带着圣经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那么不然的话晚上也要安排时间。总要有一天习惯的三十分钟至少来好好的亲近神，与他交往。若不常常交往，一定会生疏的，一定会越来越远的距离。我记得差不多将近十年前我被邀请到洛杉矶去讲道。洛杉矶是一个众教会联合的培灵会那他们为了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来听，就在各报纸登广告登在《世界日报》等等各种报纸然后登了之后让大家知道没有想到我中学的一些老朋友看到广告了一说，哎， 我们的老朋友怎么变成牧师了哈、啊？而且跑来这边讲道，所以他们就召集一个同学会，啊，他们就到处打电话，要联络到我啊。以后他们透过教会果然找到我了啊，我真是很高兴，因为我们中学是6年在一起，有很好的友谊，啊，他们就说那这样子吧，啊，我们见个面。我说好啊，你们都来聚会吧。他说哎呀，聚会这个我们同学会不是搞这个啊，那另外在餐厅约好了到餐厅见面，因为他们大半不信主的啊。到餐厅见面，后来我就去了，到餐厅见面，很多年不见面，见面真的很快乐。以前是很好的朋友啊，一起读书，一起打球啊，一起啊这个调皮捣蛋都在一起的，那以后就分散各地啊，哎，开始谈谈话呢，谈我们过去这个同学们去哪里了啊，在哪里干什么啊，以后谈老师们干什么了，以后就谈谈个人近况啊，谈到后来就话讲差不多了，讲差不多了，他们就开始讲一些我就不太懂的事情了啊，啊，那他们有的人做生意啊，就谈到这个啊生意的事情，股票的事情啊，那股票没有什么错的哈、啊，只是我不懂啊。有时候不谈股票，谈别的啊，谈什么呢？他们现在运动啊，运动什么呢？年纪大了呢，就打高尔夫球啊，什么球也打不动了，打高尔夫球。那我的高尔夫我也不会打啊，也不谈了，谈别的，谈什么呢？哦，他们说好，那谈谈我们到拉斯维加斯怎么去玩好了。那我说我这更不懂了哈，那、啊、这个拉什么我也不会啊。啊，以后搞了没话谈，我说这样子嘛，那我来讲圣经好了。他说哎，不要不要不要，哎，不讲圣经。结果我们就没有话讲，啊，多年的过去那么好的朋友，以后就没话讲了，也就不知道讲什么了啊。大家变成沟不通了啊，哎呀，我心中也很难过。以后我们就散会了，以后我就在想，啊，我说地上的朋友，当然会慢慢疏散的，慢慢就会远离了。但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会不会远离呢？会不会慢慢的不晓得谈什么呢？会不会没有那么亲切的感受啊？如果我们真的不肯花安排一点时间来亲近主，真的会的，真的好像不晓得跟主讲什么，真的也不晓得他在想什么，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可以使他的心喜悦啊！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从你的灵修生活开始啊。若能够好好的与主知己，能够无话不谈的知己的一种心态啊，那种内心啊，与主交谈，那是与主同行一个很要紧的，这是主耶稣的盼望啊。所以只要我们肯。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他把从父那里所听见的都要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把属神的诸般的奥秘让我们肯亲近他的人都能够了解的。有的时候我们离开他太远了，他想跟我们讲什么我们都没有耳朵去听，我们有太多其他的声音，其他的事情阻挡了我们。请弟兄姊妹，如果过去忽略了灵修生活的啊，明天开始，为时还不晚啊。凡是还没有的啊，我劝你一定要啊，不然你没有办法跟他做好朋友，越来越疏远，越来越疏远，你怎么跟他同行呢？啊，你不懂他的心，你不了解他，他要把他从父所听到的都告诉我们，只是我们不听，我们远离了，那我们就太可惜了。所以请你务必从这里开始，30分钟开始，如果神给你更多的时间，你就可以安排更多的时间。我跟各位做见证，当我从大学2年级蒙神的福星以后，从大三的第一个，从大学2年级暑假开始，我每天早上那个时候就安排1个钟头，跟两个同学就每天在一起读圣经。从那个时候 一起读圣经，我就感觉到那是我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大的因素。三个一起读圣经，现在呢，除了我做牧师之外，另外一个也做牧师了，我不讲在哪里。那还有一个呢，也做了长老，在教会常常传道。我们三个人那个时候每天读圣经一个钟头，然后彼此分享，得到亮光。神真的在我们肯跟他亲近的时候，他就亲近我们，他就把他的奥秘从父所听的都要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去亲近他，你失去了太多他预备给你的福气，这是第一方面。所以是知己谈心，什么样的与主做朋友来同行呢？是知己谈心。第二，我要跟各位提到刚才主耶稣讲的另外一面，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主耶稣来做我们的朋友，他真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做主的朋友也要学习舍己来爱主，舍己爱主。主耶稣做我们的朋友，他真的是为我们舍命。我们可能不没有这个机会来为主舍命，实在机会不多。在目前美国的社会是这么自由，信耶稣要舍命的实在机会不多，你想舍命可能都没有机会。但是为主肯舍己的机会就很多了，舍命是从舍己开始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他先舍己，他先从宝座上来到卑微的人间，他先从荣耀中能够隐藏在一个卑微奴仆的形象里面，他在地上成为一个服侍的仆人，然后被杀的羔羊。这样的一种过程是舍己，没有舍己谈不上舍命。主为我们舍己爱我们，我们做主的好朋友真肯舍己爱主来跟随主，舍己爱主，那是朋友很要紧的因素。真正的朋友真能够舍己来为对方的。我记得大概是2年前那个时候好像张宏牧师夫妇还在纽伦堡侍奉，那也在大概那一阶段，他们德国举办一个全德国的造就营。那么我去那边讲完道以后他们就送了一个祷告的手给我，祷告的手这个图各位都看过的都知道这个祷告的手背后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因为祷告的手的作者就住在聚会地方，走路几分钟就到了。那么那个去参观那个故居以及里面的一些他们著作他过去的画等等，这个祷告的手画家叫做丢了，这位丢了是跟马丁路德同时代，也是好朋友，他也大力支持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那么他本来是一个很贫苦的家庭他的爸爸一共有18个孩子，所以他有18个弟兄姊妹。那么这么大的家庭，他的父母亲没有钱送他去学画，那他就想尽办法就自力更生，半工半读就开始学画因为他很有天分不过半工半读非常辛苦跟他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也是半工半读一起学画，这两个人变成好朋友。那一个人年纪比他大，他们以后就互相商量说，我们这样子半工半读，不如哪一个人完全去做工，另外一个人完全学画，等到学画成功了卖钱了，就来支持另外一个人专心学画。以后他们就同意， 同意之后丢了，说我年纪比较轻啊，年轻力壮，让我先去做工，你年纪大你先去画。但是那个年纪大的说啊，我让你先去学，你年轻有才华，好好先学啊，我以后再学。以后这个年纪大的就去做苦工，去洗碗，去啊挖这个阴沟，去砍柴等等的粗工都做啊。那么这样子经过3年，这个丢了真的画成功了啊，以后就卖钱了。卖钱之后他就跟他的年长这位荣美说，从明天开始你去学画，我来养你了。果然他去学画，但是因为经过3年做苦工，这个手的肌肉都僵硬了啊，这个人的各方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他学不来。他说那我就不学了啊，我就要停下来了，他就没有办法学。有一天丢了从外面回来，听到屋里面有人在迫切祷告的声音啊，他就注意一看，他的荣美在祷告。祷告的时候迫切的祷告，求神恩待丢了，继续的赐福使用他，让他的画越画越好，能够将来更成为成功的画家。祷告的时候他就合住他的手，跪在那一边切切为丢了祷告。丢了看完非常的感动啊，他就流泪，他就想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手画下来啊，这个画下来之后要留给后人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爱心，何等舍己，为了他的缘故让他能够成功一个画家而牺牲他的自己。那么这是他当初画这个手下来的一个目的，不但是让我们注意祈祷来仰望神，也让我们知道真正朋友的爱心，那一种舍己的爱。亲爱弟兄姊妹，主耶稣是完全的爱来爱我们，他的手为我们有了钉痕，他为我们受尽了鞭伤和痛苦。当我们想到主舍己爱我们，如果我们与他同行，但愿我们的心真是爱他胜过其他的一切啊！正像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能够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们真能够跟主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如果我们跟主的心真能够如此爱里面的交往，那就是真正做他的朋友了啊！请记住，主耶稣非常看重这一面啊，非常看重这一面。当公元96-97年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主耶稣特别指示他告诉以弗所教会啊，什么都好，什么都为主尽心尽力去服侍，唯有一样受责备的，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若不悔改灯台要挪去的。主耶稣看重那起初的爱心，胜过我们为他做多少事情，胜过我们知识真理多么的纯正。主耶稣看重的内心真诚爱他，没有改变的爱，超越其他一切的爱，主能够悦纳我们。最后一样，主耶稣要他们做朋友，说一句话，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们做主的朋友，主愿意托付我们他的使命啊。做主的朋友，我们能够尽己来服侍啊。主耶稣把结果子的重任就托给门徒了啊。下面另外的经文说，主耶稣往父那里去，差遣真理的保惠师圣灵就来了。圣灵来了做什么？为耶稣做见证， 然后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做见证，你们起初与他同在。主耶稣分派门徒们去为他做见证，传讲他的福音，承担他的使命。好朋友是能够信托使命，好朋友是尽己来服侍。弟兄姊妹，主要我们在地上有这样机会是我们的荣幸。我想各位都知道，如果主分派天使传福音，效率远超过我们。然而从主耶稣复活升天到将来那大灾难之前，天使是没有传福音的特权，天使没有被托付传主的福音。这一些圣经的例子很明显，在腓力和太监的故事里面，当一位天使被差遣，不是向那一个太监传福音，跑去把腓力找出来，让腓力到旷野向太监传福音。在哥尼流家的情况，天使进到哥尼流家里面跟哥尼流讲话，但是不传福音，要哥尼流派人去找彼得来，彼得一传福音，圣灵就降临了。天使奉差遣做了次要的事情，天使把基督徒找出来，基督徒做了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福音传给需要的人。主耶稣说，不是我们拣选他，是他拣选我们，是他把责任托付给我们，是他看得上我们能够做他器皿，享受这个特权，享受这个恩典，享受这个荣幸。而且所有为主劳苦所结的果子要永远长存。今生我们赚的钱，我们买的房子，买的车子，没有一样会长存的。当你领一个人归主，你结了果子，这果子要永远与主同在，在天上永恒中，这是长存的果子。但愿我们能够接受好朋友的托付，我们就为主多结果子。当我们为主多结果子，你就会经历到圣灵多多与你同工，圣灵奉差遣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为耶稣做见证，圣灵就会在我们生命中做那奇妙的工作。他要把属灵的丰盛赐给你，把属灵的恩赐赐给你，把属灵的能力赐给你，让你经历到那超越过我们而有的能力。当圣灵在我们生命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也更与主亲近，做美好的朋友。当我们与主做美好的朋友，当我们尽能够自己的力量，能够尽己服侍，你会经验下面一句话。耶稣说，你们无论向我父求什么，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必成就。你真的是一个尽己服侍，真的是一个舍己爱主，真的是一个知己与主谈心的朋友，你奉主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都赐给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圣经有的时候我们太少经验，好像照着我们的经验是无论求什么父都没有赐给我们，但是主耶稣说无论求什么父都要赐给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经验？也许我们还不是太懂得奉他的名。一个真正奉主的名，照主的旨意，靠主的恩典，才是奉主的名。你奉谁的名，一定是有照他意思的心，你奉谁的名是靠他的恩典，靠他的功劳。那么这是一个尽己服侍主的朋友，这是一个舍己爱主的朋友，这是一个知己谈心的朋友。你就懂得奉主的名，来照主的旨意，靠主的恩典和功劳，无论向父求什么，父要赐给我们。因为你所求的，你不会妄求， 你所求的你不会浪费在自己的宴乐，你所求的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所求的是以主为中心，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他的国降临，愿人尊他的名为圣。我们奉主的名，照主的旨意，靠主的恩典，无论求什么，父要为我们成就的。愿弟兄姊妹们来常常经验这美好的应许。如果我们与主做很好的朋友，做知心，做知己谈心的朋友，做舍己相爱的朋友，做舍己爱主的朋友，做尽己事主的朋友，你试试看，你真的会经验神的应许何等的真确，何等的宝贵，能够让我们一生喜乐充足，能够与主同行。
1: 以上是今天的圣经讲坛，由黄子佳牧师主讲，题目是与主同行。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甘心与主同行，也乐意与主同行，与主成为好朋友。朋友，若你还是一位慕道的朋友，我真心的邀请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选择那为你受苦受难的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使你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拥有复活的盼望。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方老师你好。
5: 凌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已经讲了一些具体的方法，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第十四点。第十四点呢，它的原文里面是讲说 ，Let her give you direction when you are lost。就说如果男人啊、哦、开车迷路了，你不妨听取太太一些意见嘛。有时候男人就不太愿意听取太太的意见，所以呢，我就把它改编成你愿意听取对方的一些见解哈，他所提供的一些意见，至少可以当作参考，不要一下子就拒绝他。接着第十五点呢，就是听取对方意见之外，如果你也能够常常给对方一个做决定的空间，这样就可以避免夫妻之间有一些人是比较强势比较霸道的，总是要一方听从另外一方的。
6: 对对对对。
5: 所以这两点呢，都是在表达尊重里面很重要的两个项目。第十六个呢，是说到当他在说笑话的时候，你不妨用笑声回应啊。有的做丈夫的说笑话，那妻子只冷冷的一笑，
6: 因为不好笑。
5: 对，不管好不好笑呢，你都至少需要面带微笑，表示欣赏他有努力的在成为一个幽默的人啊。那当然，如果是讲的实在是很不入流的笑话的话，你就会告诉他说，诶，你上次讲的另外那个笑话我觉得倒挺好笑，有没有那一类的笑话。你不需要去攻击他说不入流，不需要去骂他，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做法都是在使我们能够跟对方产生情感上的连结。
6: 是 是, 是。
5: 对，所以我们都要小心你的一些回应，不要去断了这些夫妻之间感情上的一些连结。好，好，那第十七点呢，就是对于配偶的工作以及他所喜欢的事情表达兴趣。他的这个工作你也能够了解一下，关心他一下。他所喜欢看的球赛跟你喜欢看的古装剧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也是能够坐在他旁边去了解一下这个球为什么会让我的丈夫看得这么着迷啊。
6: 对对 对, 对, 对，
5: 总而言之呢，对方所有趣的事情你能够表达兴趣，

0: 说粗话的这种习性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言语了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话都不好听，所以让对方不快乐。
1: 是 是, 是、
0: 啊。那第四个呢，就是你进入到一夫妻生活里面，可是你还是过着一个
1: 自我中心的生活
0: ，只考虑到我自己的喜欢跟需要，就会觉得对方欠我们很多。那第五个呢，就是人的个性有快慢，然后有内向外向，每一种个性里面都有。有会让对方不快乐的事情，比方说太挑剔啦，太吹毛求疵啦，太霸道啦，太轻诺寡信啦，说了话不算数啦，太冷漠啦，那所以你就要去注意你性格上有哪些的弱点哈。那当然听众朋友可以上幸福满家园的博客去看看我们前几个礼拜所说，他已经写成文字。好，那这个呢是总是令彼此不快乐的原因。那么第二个重点我们是谈到，那如何让对方快乐呢？我们有提到哈里博士所谓你在夫妻的感情账户里面你要多多存款，我们也提到了盖瑞乔门，他提出一般人都有五种接受爱的方式，就是五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肢体上的接触，身体上多多接触。第二个呢就是肯定的言辞。第三个呢是精心的时刻，爱就是给对方时间，所以花时间在对方的身上，单独跟对方相处。第四个呢是送对方礼物，最后一个呢是一般男人比较喜欢的所谓的服务的行动啊。这个是我们在讲如何使对方快乐，已经有两位专家来告诉我们。我们用很多的时间讲第三位专家，就是 John Gottman， 约翰高特曼教授，他在西雅图大学为时十年的一个爱情实验室或者说婚姻实验室里面的研究的结果。我们也提到就是有十个表达的原则跟二十个具体方法，去向对方表示我想跟你做连结的这种爱的邀请。那我们也特别提到，当你的配偶跟你提出爱的邀请的时候，你要赶快去配合、欣赏、接纳，这样子你们的这个情感的连结就连上了。夫妻之间情感的连结越多，他们的爱越巩固、越扎实，就可以来应付生活当中免不了的一些小小的意见不合啦、看法不同啦、小小的口角，都不足以动摇你们之间的关系。
1: 是是，这十个原则二十个方法，如果听众朋友要重新的复习的话，可以上到幸福满家园的博客上，就能够复习这些很重要的原则啊方法，就能够改善改进夫妻之间的关系了哈。非常非常的感谢方恩老师连续几个星期非常宝贵的教导，我们下个星期一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质挂帅、利益当头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和权势，这些东西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时间的享受和满足，但不会是一生之久。唯有主耶稣能赐给他的信徒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圣经直截了当地将神描述为全能的和全爱的。所以我们该怎么样把圣经和报纸上的新闻相协调起来呢？世界上充斥着邪恶，这让我们怎么看待神呢？他睡着了吗？难道他看不见吗？他不关心吗？在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最要紧的事情就是给邪恶这个词下定义。当人们谈到邪恶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指两种不同类型的苦难。第一类可以称为道德方面的邪恶，比如凶杀、强奸、盗窃、迫害、虐待、贩卖人口、恐怖袭击、大屠杀以及腐败等等等等，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第二类则是神学家们所说的自然方面的邪恶，比如自然界的弱肉强食、自然灾害、癌症、瘟疫、海啸、地震、干旱、饥荒等等等等。在我们得出相同结论之前，还是应该提出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逻辑方面的，第二个则是神学方面的问题。逻辑方面的问题是，苦难为什么让我们感到困惑？我们口头上虽然说不存在一位颁布道德律法的神，我们在行为上却有些身不由己。要紧的是，道德上的邪恶并不能排除神的存在。我们认为某些事情是不道德的，这恰恰说明赐下道德律的神创造了我们的良知。我们所有人都具有的道德意识，这也让人类有别于动物。当我们看到某件事情的时候，立刻做出是非善恶的客观判断。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显明有一位神在我们之上。圣经告诉我们，神将他的形象印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能力分辨善恶、公平和爱憎。那神学方面的问题就是，圣经怎样谈到邪恶及其目的的呢？换句话说，圣经怎样把神的存在和邪恶的存在协调在一起的呢？因为两者之间似乎是互相矛盾和抵触的。神学家们将他们之间的一致性称为神正论。任何人如果宣称神是一位充满恶意的神，都忽略或者是误解了基督教信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耶稣在属灵，在他的肉体和情感方面所忍受的痛苦，不是偶然发生的，那也是出于神的计划和旨意。正因为如此，早在耶稣降世几个世纪之前，先知已经在以赛亚书53章和诗篇22篇当中精准地描述了将来的弥赛亚所要遭受的苦难。不错，比拉多和犹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出了不道德而又败坏的决定，非常邪恶的事情，但是神的全权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恶行承担责任。在福音故事的背后，神一直在推动事态的发展，为要成就他在创世之前所命定的计划。启示录13章8节，使徒彼得就很了解这一点。在五旬节那天，他向犹太人讲道的时候，他没有说看看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你们把这些事情都搞砸了，你们把弥赛亚钉了十字架，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没有，彼得不是这样说的。彼得所传讲的大有能力的信息是与神正论联系在一起的。在使徒行传2章23节，彼得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
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换句话说，彼得告诉犹太人，在他们所做的这个邪恶的决定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正在推进，有一位比比拉多更大的在掌管着这一切。神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他预定了这件事，在创世之前他已经决定让耶稣基督经受罪人和神的愤怒而经受苦难，为的是让人们得以从自己的罪恶当中被救赎出来。因此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成了，这一声呐喊代表的不是失败，而是成就。所以邪恶透过堕落的人来到世界，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付了邪恶。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圣经还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神会扭转人所犯的一切错误。约翰·布兰切这样写道，将来有一天神会做出一个彻底的调整，施行完美的公正，恶人将不再兴旺发达，义人将不再受苦，邪恶的问题将会被彻底的解决。当我们从新闻的头版看到自然灾害和道德邪恶的时候，要提醒自己，人生是短暂而又脆弱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神掌管着死亡，有一天他要将这一切都纠正和更新。说到这里，大家心里或许会想，你说的不错，但是神为什么不干脆现在就把所有的邪恶都从世界上除掉呢？我可以告诉你至少一个很不错的理由，如果神现在就把所有的邪恶都从世界上除掉，那也就意味着咱们都会完蛋的。你希望神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呢？关键在于，神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邪恶的问题，没有谁比耶稣更清楚苦难的含义，没有谁比耶稣更知道被抛弃、被误会的滋味，没有谁比耶稣更有资格说生活对我实在是不公平。因此，尽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今生有那么多邪恶的事情，我们所侍奉的神却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会让我们得到安慰。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神是大有怜悯的，因着神的恩典和慈爱，他赐给人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他们可以相信他、接受他、爱他，来到耶稣的十字架下来仰望他，知道他担当了我们所经历的不公平。十字架就是神学和神政论的焦点，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件，同时代表着神在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公义之举，并且神早就预定了这一切。事实上，神安排了这些混乱和败坏，为要成就他的救赎计划。神在掌管一切，这个真理很容易传讲，但是我必须承认，它并不容易理解。大多数情况下，每个基督徒都承认神掌管人生当中的混乱，但是却不容易相信神掌管着我自己生活中的那些混乱。关于神的主权，这才是最神奇和奥妙的真理。即便神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在掌权，但是他却实实在在的在掌权。即便是世贸大厦、双子星大楼倒塌了，各国陷入混乱，神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尽管海啸冲走了成千上万毫无防备的人，
神仍然是有怜悯的。即便我们每天的生活既艰难又乏味，但神仍然在掌控。当我们看不到他的作为时，当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时，当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不可理喻的时候，神仍然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以及我们的益处而使万事互相效力。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使徒保罗写道，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我们透过以斯帖记这卷书就可以看到这个深奥的真理。尽管神的名字在整个书卷里面都没有提到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见证他的信实。因此我们现在要怀着兴奋和无比期待的心情来研究这一幕旧约的话剧。相对于圣经的其他书卷，以斯帖记更能够提醒我们，即便神似乎从历史的舞台上隐身了，但他仍然是主角。所以我们现在不再讨论邪恶以及神的眷佑这一类笼统的问题，而把注意力转移到以斯帖记，看一下这些问题在真实生活中的体现。当以斯帖的故事发生时，犹太人正在为自身邪恶的问题而挣扎。由于不顺服神，他们被外邦人奴役长达几百年之久。神曾经借着君王和先知一再对他的子民讲话，但是此刻他却陷入沉默。在这段沉默的日子里，犹太人被掳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们带到异国他乡，同时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把圣殿也洗劫一空。50年后，居鲁士借着神来之笔一举攻陷了巴比伦城。他看到这座牢不可破的城池建造在幼发拉底大河之上，于是他设法让河流从上游改道，然后率领军队从干涸的河床进入城中。而在那个时刻，尼布甲尼撒的孙子伯沙撒正在王宫里大摆宴席。但以理书让我们知道，他对面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手，开始写一些没有人能够看懂的文字。不用说，这让他们的晚宴大煞风景。所以已经退休的先知但以理被请出来给伯沙撒王翻译墙上的信息。那些文字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什么呢？你完了。就在当夜，伯沙撒王被杀，波斯人彻底击败了巴比伦人，居鲁士大帝君临天下。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后来他感动居鲁士的心，让他对犹太人心生怜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允许他们重归故土。不过很遗憾的是，许多人不愿意回去，他们已经被波斯人同化了，完全融入了周围的异教文化，根本就不打算回耶路撒冷。对他们而言，神的那些应许都遥不可及，他们的祖先曾经被掳离开故土，他们这一代人从来没有踏上耶路撒冷的土地，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概念对他们来讲很淡漠。他们认为神是和耶路撒冷联系在一起的，它只是过去的一个遗迹，就像圣城的残垣断壁，而波斯才是他们的所谓新耶路撒冷。因此以斯帖记通篇都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圣殿、律法、亚伯拉罕之约、逾越节或者是耶和华。在整卷书的167节经文里，神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反而是居鲁士的名号出现了19次之多。所以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是神会不会证明他掌管在耶路撒冷的子民，而是他会不会证明他掌管着自己在波斯的子民。神会引领那些选择归回圣城的人，这看起来很自然，但是他会不会引领那些留守波斯的人呢？当然会。在整个故事里，我们始终要记得，当神的子民忘记神的时候，神并没有忘记他们。现在就让我们打开这卷书，研究其中奇妙的真理。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一章的第一节。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个省。在这个故事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居鲁士的孙子亚哈随鲁。这个名字有点拗口，不过这却不是他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他的头衔，就像是埃及人所说的法老，或者是罗马人所说的凯撒一样。这个名号的意思是统治者的元首，而这位王的真实的名字叫做薛西，意思是人间的统治者，或者英雄当中的英雄。圣经在提到君王的时候，通常都是指他的头衔，所以我们也会沿用这个做法。那以斯帖记的第一节说，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个省。单单这么一句简单的叙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君王的势力和他的影响力之大。对亚哈随鲁而言，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在一块古代的墓碑上，人们发现了这个君王对自己的描述：我是伟大的君王薛西，只有我才是王，统治全地，四海之内莫非王土。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出生的时候，波斯帝国已经被打败了。他写道，薛西是所有的波斯王里面身材最高大的，相貌也是最英俊的。他野心勃勃，冷酷无情，嫉妒心极强。我们单从几个故事里就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冷血，多么的残酷。当亚哈随鲁远征希腊的时候，一个名叫皮提欧斯的人奉献了一大笔钱作为军饷，亚哈随鲁被他的忠诚所感动，归还了这笔巨资，而且还回赠了一些礼品。然而后来当皮提欧斯请求君王允许他的儿子留在家里，不要随从军队出征的时候，亚哈随鲁勃然大怒，命令手下人把皮提欧斯的儿子腰斩，扔在军队必经之路的两边。在同一次远征过程中，他的十万大军在温泉关战场遭到利欧尼德和300斯巴达勇士的顽强抵抗，足足七天他们无法突破。亚哈随鲁试图搭建两座桥梁，让他的大军可以过河歇息。尽管工程顺利完成，但夜晚的一场风暴将桥梁给摧毁了。薛西王暴跳如雷，命令一个士兵用鞭子抽打河水300下，其他的士兵在旁边呐喊咒诅河水。尽管没有顺利渡河，他还是吩咐人把一副枷锁扔进河里，象征着自己对河流的主权。最后他还把那个桥梁的设计师给杀了。还有一次，他返回舒山城，在萨迪过冬的时候，企图引诱自己的嫂子和他通奸。在遭到拒绝后，亚哈随鲁把他的亲哥哥和嫂子折磨致死。
就是这样一个自高自大、喜怒无常、冷酷无情的君王，将会在以斯帖记里面担任核心的角色。薛西王想要掌控一切，从以斯帖记一章一节来看，他似乎也确实做到了。他的国土包括现在的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埃及、苏丹、利比亚和阿拉伯。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薛西王绝对是富甲天下，每年附属国给他进贡的金银就超过了700吨，各种文化、宗教和民族的人都向他表示忠诚，称他是伟大的君王、万王之王，是全地之上的唯一君王。他坐在苏珊城堡的王宫里，但伊里就曾经埋葬在那里。多年以后，尼西米也将在那里服侍薛西王的亲儿子。在以斯帖记开头的几节经文中，我们知道亚哈随鲁在他的宝座上掌权，似乎整个波斯帝国的生杀大权都在他的手里。然而他的一举一动其实都掌控在那位真正的掌权者手中。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没有从这卷书当中学到什么，那你至少应该知道，即便在我们看不到神的时候，他仍然是坐着为王，所向披靡的。世界上一切的善事和恶事都是出自造物之神的安排，他按照自己的美意成全万事。我们或许无法理解造物主的安排，但是却可以信靠他。在以斯帖记第一章，亚哈随鲁看起来如日中天，坐在苏珊城的王宫里君临天下，但是当我们近距离观看的时候，就会发现神的影子笼罩着亚哈随鲁的宝座。神或许会隐藏起来，但是他不曾离开。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神，但是他不会出任何差错。他或许会沉默不语，但是他的掌控丝毫不会减退。人们或许会忽视他，却无法让他受挫。人们或许不曾对他留意，但是他仍然是不可战胜的。但以理书四章34到35节说，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诗篇135篇第6节也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神把以斯帖记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对以斯帖着迷，而是要对神着迷。神让我们了解这卷书的内幕，不是为了让我们感慨说，看哪，以斯帖和莫迪改多么聪明，而是让我们发出由衷的赞叹，哇，我们的神多么有智慧啊。我的祷告和期盼就是，在我们学习以斯帖记的过程中，大家发现自己不是更加喜爱以斯帖，而是更加爱慕神。神是这卷书的作者，他是这出话剧的主角，他是隐藏在幕后的那位大君王。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位造物主，凡事没有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旨意。天父，感谢你借着你自己话语的启示，让我们明白你是一位这样的上帝。虽然我们很多事情依然不理解，依然感到困惑，但是我们知道
你一直坐着为王，你的旨意必定成就，在你所做的，在你所计划的，无不公义，无不圣洁，无不透着你对你的受造之物的爱，尤其是我们这些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人。谢谢天父，也求你来带领我们学习以斯帖记，让我们从这一卷没有出现你名字的书卷当中来领受你是一位怎样的造物主神。感谢天父，听我们同心合意的赞美、感谢，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0: 今天我们要从箴言20章17节开始查考，请刘文帮我们念经文。
1: 好，箴言20章17节，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
0: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骗来的食物特别好吃，过些时候却变成满口泥沙。刘文呢、为什么骗来的东西特别好吃啊？
1: 那是因为不劳而获呀，骗取食物的人还可能为自己的本事沾沾自喜呢。
0: 不错，可惜暗中行的事情迟早会显露出来，等到被人发现了，捉去处罚，那个滋味就不好受了。偷来的食物变成满口泥沙，表示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1: 箴言20章18节，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
0: 这句箴言强调计划的重要性，做事要先有计划才会成功，打仗要先有策略才不会平白去送死。主耶稣也曾经类似这样的提醒过。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14章28到33节。
1: 路加福音14章28到33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

0: 求和喜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1: 主耶稣在这里劝勉人要认认真真地做他的门徒，如果不打算付代价，就不要随便做这项的决定，免得被人笑话。
0: 箴言第二十章第十九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
1: 往来传舌的是指那些个喜欢搬弄是非、说长道短的人，他们会把别人的机密泄露出去。
0: 换句话说，这种人不值得信任。
1: 对，大张嘴的是指那些个喜欢乱讲话的人。其实这种大嘴巴的人跟前面那种说是非的人相似。这句箴言劝我们不要跟这类人交朋友，免得深受其害。
0: 箴言第二十章第二十节，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黢黑的黑暗。
1: 这里的灯代表生命，所以灯灭了就代表死亡。咒骂父母的要死亡，这是神在律法上明文规定的。我们来参考一下利未记的二十章九节。
0: 利未记第二十章第九节，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
1: 我们把这条律法与十条诫命中的第五条对照一下，就知道神多么喜欢人孝敬父母。凡孝敬父母的，神使他在世的年月增长。相反的，若不孝敬父母，就要受到最严重的处罚。
0: 箴言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起初素德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
1: 在我们以前查考过的箴言十三章十一节，有类似这样的话说，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因为得来容易的钱财不会好好珍惜，会乱挥霍掉，所以最后对人的益处很少，反而有害。刘文呢、你知道有什么害处吗？
0: 我想因为养成了不劳而获、乱花钱的坏习惯，没钱花的时候就只好用不正当的手段去骗、去抢了。
1: 你说的很对，所以有智慧的富人家不会一下子把大笔的产业拨给子女，他们先要求子女要自力更生，等到子女有管理钱财的能力的时候，才交给子女管理，这样就可以避免子女因为轻易致富而养成骄纵的习性，反而是害了子女。
0: 箴言第二十章第二十二节，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
1: 这句箴言提醒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意思是不要报复，要等神来拯救我们。这项拯救就包括了为我们伸冤，给对方应得的惩罚。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也有类似的教导。
0: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写着，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1: 使徒保罗所引用的经文是来自《申命记》的三十二章三十五节，所以我们既然有神的应许，就不需要自己急着去采取报复的行动。像箴言这里所说的，可以耐心地等候神为我们伸冤。
0: 箴言第二十章第二十三节，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
1: 这句箴言跟我们上次查考过的箴言二十章十节意思相同，都是强调神憎恶欺骗的行为跟不公平的行为。所以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应该诚诚实实的、公公平平的。
0: 箴言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1: 这节经文跟我们以前查考过的箴言十六章九节意思相同，这两句箴言都是在强调神对我们每个人有他的记忆，我们为自己所做的打算绝对比不上神的计划，而且最后成就的也是神的计划。 所以人如果早一点寻求神的旨意，早一点顺服，就可以少绕一点冤枉路。
0: 箴言第二十章第二十五节，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
1: 这是有关许愿的箴言，前半句写着人冒失说这是圣物，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有人匆匆忙忙地向神献上供物，许了一个愿。后半句说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这意思是说这人后来才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还愿，结果就害了自己。刘文，为什么他害了自己呀？
0: 因为神的律法规定，许愿不还是要受到处罚的。
1: 对，这个规定是记载在《申命记》的23章21到23节，请刘文念一下吧。
0: 好，《申命记》第23章21到23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
1: 由此可见，人有权决定要不要许愿，但是一旦许了愿，就要向神兑现，否则就是犯罪得罪神。神是透过这样的规定训练他的儿女做信实的人，因为神自己是很信实的，他要我们像他。所以箴言的作者提醒我们，在许愿之前要先好好的思考是否真能还愿，避免在事后懊悔，否则非但得不到神的赞赏，反而因为不守信用而被神惩罚。
0: 箴言第二十章第二十六节，智慧的王播散恶人，用鹿犊滚压他们。
1: 鹿犊滚是揣谷车的车轮，在收割谷类的时候用它来压开谷粒的硬壳，让谷粒可以出来。在这节经文里面用鹿犊滚来代表对恶人的刑罚，这句箴言主要的是说到贤明的君王应该能够分辨善恶，并且把恶人捉出来惩治一番。
0: 箴言第二十章第二十七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
1: 这节经文说到人的灵有什么功用，刘文呢、人的灵是怎么来的呀？
0: 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当神创造人类的始祖亚当的时候，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1: 不错，神放在人里面的灵有很重要的功用，在箴言这里说它是耶和华的灯。耶和华的灯可以说是耶和华的眼目，或者说是神给人的良知。良知是做什么用的，刘文呢？
0: 良知提醒人做对的事，如果人做错了，良知也会叫他知罪悔改。
1: 是的，就像箴言这里所说的，鉴察人的心腹。只可惜许多人因为不断的犯罪作恶，使里面的灵受到了损伤，以至于不能够发挥正常的功用。
0: 所以当一个人说他凭良心做事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他是不是有清洁的良心，否则不清洁的良心所提供的为人处事原则就有偏差了。
1: 对，诗人大卫在诗篇139篇23、24节那里向神祷告说，神呐、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希望大卫的这个祷告也成为我们日常的祷告，祈求主随时随地洁净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的言行根据清洁的良心。
0: 箴言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
1: 这里所说的仁慈和诚实，在以前查考过的箴言三章三节里面已经提过了。
0: 箴言第三章第三节写着说，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
1: 我们知道神又慈爱又信实，所以神要求我们在这方面像他。不但一般人要牢牢地记住，做君王的更要以慈爱诚实治国，这样他的国位才会巩固。
0: 箴言第二十章第二十九节，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
1: 这句箴言强调身体健壮是少年人的特色，但是到了老年就是白发值得尊敬。那么白发代表什么呢？刘文呢？
0: 白发代表一个人的年纪、经验和成熟度。
1: 对，所以老年人不必羡慕少年人有健壮的体魄，倒是要在人生的阅历上、灵命的成熟上做一个受人尊敬的长者。
0: 箴言第二十章第三十节，鞭伤除尽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
1: 这些箴言说到有时候需要用比较重的刑罚来帮助一个人除去他的罪恶，因为痛苦的体验才会使人下定决心悔改归正。好，我们已经把箴言的第二十章查考完了，下次继续查考箴言的第二十一章，请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愿主与您同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网络广播把福音传给你和你的家人。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下》第二章13节到25节。其实这一段经文跟前面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其实是连续下去的，所以我们可能也要来复习一下前面的一段所记载的内容。但是其实不仅是跟前面一到十二节有很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整个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和第一章乃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一个小单位，也就是说这两章圣经必须放在一起来读。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旧约的圣经里面讲到君王的继承，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只有唯独列王记下的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二章这两章圣经提供了有关先知继承的一个详细的记载。不过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基本上先知的职分不是遗传的，就是说不是他的父亲做先知他的儿子就可以做先知。当然我们要了解祭司，神是立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所以祭司的家族确实这个职任是遗传的。所谓遗传就是说由他的后代接续父亲继续来承担这个祭司的职任。那么君王呢，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君王也是并不是遗传的，乃是由耶和华来选立。然而当耶和华神和大卫立约之后，神就应许大卫说，我要叫你的子孙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后来在列王记当然后来分成南国跟北国两个国家，北国的君王我们就看见并不是就是说由这个皇族这样子遗传下来的，而南国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接续大卫来做王治理犹大国。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在犹大国确实就是由君王的子孙继续接续他们做他的父亲做王。而这个原因乃是因为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正如神拣选亚伦和他的子孙来担任祭司的职任。不过在旧约圣经我们看见先知的职分，每一个先知都必须有来自于耶和华特殊的呼召，也就是说对他个人特殊的呼召。所以我们会看见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有记载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蒙召，耶利米书记载耶利米先知的蒙召，阿摩斯书阿摩斯先知说我本来不是先知，他是农夫等等。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先知他们的蒙召都是独特的，是神针对他们个人呼召他们，要他们来承担神给他们的这个先知的职任。在列王记上第19章，我们就看见以利亚独立为耶和华，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当时就已经是转去拜这个亚瑟拉跟巴利，那他们已经是一种混杂的宗教，全国都已经离弃耶和华，而以利亚先知他独立的在那里为这样子来奋战。我想列王记上第17章18章记载关于以利亚他曾经在加密山跟400个巴利先知之间的一个挑战。那么后来 先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要杀害他，他就逃跑。于是也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他已经感觉到他的疲倦，或者说他也感到灰心丧志，他觉得说这个亚哈和他的妻子耶洗别杀害说大部分耶和华的先知，只有他一个人独立在那里跟巴利的先知还有这些亚瑟拉的先知独立的在那边征战。所以耶和华当时就吩咐他一件事，要他去高两个人做王，一个是做亚兰王，一个是做以色列王，以色列国的王。但是也吩咐他要去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换句话说，神的旨意就拣选以利沙来接续以利亚做先知。所以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看到当神给以利沙这个吩咐，他就去找着以利亚，把衣服把他的外衣搭在以利沙的身上，那以他的外衣披在搭在以利沙的身上，是表明以利沙是要来继承他接续他做先知哈。这个外衣是一个象征好像我们看见这个君王下一任君王要登基的时候，就要把前任君王的皇冠或者说这个龙袍要转移给这下一任大祭司，也是大祭司所穿的衣服也要转移给下一任的大祭司。那么所以就把这个衣服披在他的身上，就作为要继承他先知职任的一个象征。而以利沙他回应以利亚，其实应该是说回应耶和华的呼召，他就当时他正在耕田他就把他耕田的牛和耕田的器具把他烧了，跟他的家人跟亲友一起有一餐最后的欢宴，表明他要放下过去的一切，把他一切所有的撇下来跟随以利亚跟随他来做这个门徒，让他来带领他，使他将来可以接续耶和华所要他承担的工作。所以以利沙就起来跟随以利亚服侍他。那这是我们看了解以利沙的蒙召乃是耶和华吩咐以利亚要去高以利沙做先知。那我们今天看的这第二章的前一半，就是以利亚他在地上的生命要结束，他知道耶和华哪一天要把他接走，于是在最后的一天，就是他要被接去的那一天，以利亚他从加密山去到吉甲，从吉甲，这个吉甲不是就是说这个吉甲一般圣经学者都认为不是我们看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在耶利哥城东边跟约旦河之间的那个吉甲，这是另外一个城市，因为是从加密山下来，然后经过这个吉甲就去到伯特利所以这个以利沙就紧紧地跟随以利亚，虽然以利亚说你可以走吧，但是以利沙还是不离开。于是以利亚就从伯特利去到耶利哥，以利亚再一次告诉他说你走吧，他还是紧紧地跟随他。而这时候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先知的门徒对以利沙说，你知道今日神要把你的师父接走吗？以利沙都是叫他们不要作声好，以利沙紧紧地跟随以利亚，到了耶利哥，以利沙还是不肯离开。于是以利亚就从耶利哥就去到约旦河边，以利沙紧紧地跟着。到了约旦河边，以利亚就拿他的外衣卷起来打约旦河的水，水就分开了，他们两个人就从干地走过去，就过了约旦河到约旦河的东边去我刚刚说错了，这个应该是约旦河的西边是跟耶利哥所以他们过了河就到约旦河的东边，就在那个地方以利沙还是紧紧地跟着，一点都不放松。所以以利亚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要我为我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尽管说吧。那么以利沙就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这个难得，难得的意思说，这不是以利亚能够给的，这不是他没有这个这个权柄可以给以利沙所要求的。但是他确实告诉他说，如果我被接离开的时候，你能够看见的话，你就可以得着啊。那么关于这一段哈，我们其实已经牧师已经说过了，不过我想我们还需要对于这一段，以利沙紧紧跟随以利亚，而他对以利亚提出这个祈求，他是有什么目的，我们应该要再做一个说明。那么以利沙在以利亚要被接升天的那一天，他知道他的师父要离开了，他也知道那时候到了，也就是他要接续他的师父继续来承担这个先知的职任。而以利亚看到以利沙紧紧跟随不放，他觉察到以利沙这样子紧跟着他一定有原因，所以他才问以利沙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尽管说，如果可以的话，以利亚会替以利沙就是会替他做。而以利沙请求以利亚说，感动，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个请求本身其实是反映《生命记》第十七章第二十一章十七节，在那里讲到长子在承受产业的时候，要承受双倍的产业啊。那双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五个儿子，那么产业就会分成六份，长子可以得两份，其他每一个儿子得一份，这叫做双倍的产业。所以这里以利沙是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么以利沙这个请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想要求得比以利亚更大的能力啊，因为如果以长子继承遗产来说，但是问题是这个继承遗产并不是说继承遗产的双倍，乃是在分产业的时候长子可以得双份啊。所以以利沙他以这样的方式来请求，他的目的乃是他深知自己即将成为以利沙的继承人，他也深知以利沙是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是一位有大能的先知，而面对摆在他面前大而可畏的工作，这个先知的工作是大而可畏的，而他要去接续以利亚来做承担这个大而可畏的工作，他需要去开始负责任承担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他就谦卑的来祈求，希望他也能够得着以利亚所拥有的这个属灵的大能，让他可以来做他所要承接的工作。所以他期望以利亚所拥有的这个属灵的大能，这个属灵的能力可以继续透过他被彰显出来。所以他不是深得野心啊，想要得超过以利亚所要得的，乃是大家都可以想象那个心情，他的师父马上要离开了，他要面对这样一个大而可畏的工作，他看见他的师父是被圣灵大大充满有大能的先知，所以他才会谦卑地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盼望神的大能可以继续地透过他来彰显。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以利沙所行的神迹的数目，就是说圣经所记载啊，我必须说是圣经所记载，不是表示实际上，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作者都是选择性的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全部都记载下来，福音书的作者只是选择一部分。约翰福音说，如果要把耶稣所做的事都写下来的话，就连全世界的书都没有办法容纳， 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以利沙所行的神迹确实多于以利亚，因为列王记下第一章一直去到第十三章都是讲到关于以利沙，这个中间记载许多他所行的神迹。如果以数目来算的话，显然比在列王记上所记载以利亚所行的神迹数目还要多。所以有人就会解释说，你看他求感动他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所以你看他现在就是有加倍的能力行加更多的神迹。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乃是他希望以利亚这神的属灵的大能借着以利亚彰显在那个时代等等，我们会讲哈，在那个时代借着以利亚来彰显神的大能。他盼望今天当他要接续他的师父的时候，他可以得到同样的属灵的大能来承担神给他的呼召。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从后面的先知书和新约圣经，以利亚的重要性其实是超过以利沙。因为从这以后没有再出现过以利沙的名字，但是在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的末了说，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神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以及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等等，就还有马可福音第九章，都讲就很清楚地告诉当时的人说，以施洗约翰就是马拉西先知所预言的那位以利亚，其实乃是预言以利亚先知的心智和能力。施洗约翰他要具有跟以利亚先知相同的心智和能力，来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不但如此，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以利亚作为一个义人祈祷的模范。雅各书说，义人祷告所发的能力是大有功效的，他就用以利亚作为一个例子。而在启示录第十一章讲到耶和华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能够行以利亚所行的事。其中就说，如果有任何人要是仇恨这两个耶和华的见证人，他们就可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然后烧灭这些人。那么这是在列王记下第一章所记载以利亚所做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事实上以利亚这位先知在旧约的历史，甚至我们看到在新约他在神面前的侍奉是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见证。好，那么所以在这个以利沙紧紧跟随以利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见有一组的人物叫做先知的门徒。这些先知的门徒呢，不管以利沙跟随以利亚到哪里，那个城里面都有这种先知的门徒。而这些先知的门徒，他们都跟以利沙说一些话，甚至后来以利亚跟以利沙渡过约旦河，这一群先知的门徒是站在约旦河的西岸这边，远远地看着以利亚跟以利沙渡过约旦河。后来以利亚被接以后，以利沙沿着原来去的路再回到约旦河西边的时候，这一群先知的门徒他们看见以利沙行以利亚先知所行的事，也就是说他也同样用以利亚先知的衣服来打这个约旦河，约旦河就分开，他就走干地过去。
0: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刘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 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巴中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专题，就是信心。我们读到整本圣经，人都有罪，罪人需要神的拯救。人要得到神的拯救，不是靠自己有好行为。虽然人应该有好的行为，但是人的行为再好，达不到神定那个得救的很高的标准，达不到。那么人只能够凭着信心，相信耶稣是救主，那么这个人就得救了。所以得救不是靠行为，得救是靠神的恩典。人用什么样的工具去接受神的恩典呢？用信心。我们也从圣经里看见哦，一个人信耶稣得救了，但是并不是就毕业了，他还要靠主耶稣能够得胜。大体上讲，要胜过从撒旦来的两种事情。第一种，要胜过从撒旦来罪的引诱；第二种，要胜过从撒旦来苦难的逼迫。这两种我们都靠自己不能得胜，要靠着主耶稣得胜。我们用什么方法去靠主耶稣能够得胜？圣经说也是信心。我们把天国比喻成为一个宝库，这个宝库里面呢，有许许多多无价之宝。神要我们把这个宝库的门把它打开，要把里面很多无价之宝成为我自己所有的，我自己所享受的。但是要把这个宝库的门打开，需要一把钥匙，这个钥匙就是信心。所以信心呢，是人与神开始接触的一个工具。信心也是人与神的关系发展到最高潮的一个工具。它是初步的，它也是最后的。那么信心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愿意从圣经里跟弟兄姊妹讲到一些关于信心的事情。大概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讲六次或者讲七次。今天第一次我们要讲到信心是什么，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到信心不是什么，要把是什么不是什么这个观念啊，要把它重新的加以澄清，好让我们对信心的认识没有错误，没有偏差。今天我们要讲到信心是什么。我们常常去告诉别人啊，你相信耶稣就得救了。如果对方问我们，我要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才算是信，我才能够信耶稣得救，恐怕我们信耶稣的弟兄姊妹都不太容易回答。我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算是对主耶稣有信心，或者我里面有怎么样的一种心态算是对主耶稣没有信心。 我们就不太容易回答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信心是什么，应该先知道信心不是什么。今天我们先看信心是什么，请看第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他就是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第一处圣经讲到信心是什么。圣经说凡是接待主耶稣的，就是相信主耶稣名的人，那么这样的人神要赐给他一个权柄，叫他做神的儿女，神做他的天父。从这节圣经我们看见了信心就是接待。这种中文老的版本翻的是接待，你看现代版本翻译的中文圣经是翻的接受。凡是接受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也好接受也好，意思都是一样的。信心就是接待，相信耶稣就是接待耶稣。那么我们可以从反面来讲哦，就更清楚什么叫做接待，或者什么叫做接受。如果我们听见主耶稣

很强烈的一种反感的心，我们愿意明白，愿意多听，愿意多知道，愿意有一个接受的心，虽然一大堆问题，但是我愿意有一个接受的心，这就是信心的开始，我们称为初信，这个人就有了初步的信心了。虽然很多关于耶稣的道理，关于圣经的道理，关于基督徒生活上的很多事，我们很多问题不清楚，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听见耶稣的名，听见耶稣的话，听见耶稣的事，我们不反感，我们不抵挡，我们不拒绝，我们不逃避，我们反而愿意来聚会，来多听，愿意多知道，这就是信心开始的，这就是初心的信。所以什么是信呢？信就是接待，就是接受。但是主耶稣是灵，没有体，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接待他什么？刚刚读的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信他的名。耶稣的名是什么？你读整本圣经，耶稣有许多的名字，我们只讲两个重点性的名字，是耶稣，就是叫做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耶稣这个名字啊，就是说是人类的救主，我们接待他就信他的名，信他的名是耶稣，就是信他是人类的救主，是我的救主。那么在社会上，人类在某一方面的救主不止一个。你看有的国家也许有一点集权，有的国家有一点专制，他们就常常喜欢有一个口号，把这个政府最高领袖啊称为民族救星。但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有他自己的民族救星，跟别人不同。民族救星也就是说他是这个民族的救主，所以世界上社会上的救主很多，但是真正的救主能够救我们的灵魂出死入生，救我们的今生有新的改变，这样的救主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除他以外没有第二个救主。然后也从圣经里面看见耶稣还有一个名叫做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受膏者。受膏者又是什么意思？受膏者是王。那就说我们接待耶稣就是相信他的名，不但叫耶稣也叫基督，他不但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的王。你知道救主不一定就是王，王不一定就是救主。有时候你在现实生活上看啊，我们在此时此地在某一件事上需要一个救主，或者是说得重病需要一个医生来救我们，或者掉在水里快要淹死需要一个有用救生技能的人跳在水里把我们救出来，那么他把我们救出来，救出来以后他是我们在这个危险里的救主，但是并不是我的王，他以后不能管理我的心思言语行为，他没有这个权，我们也不会服他。但是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真正的救主，也是永远的王。这个王要从哪里开始掌管他的王权？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

我们信他就是解带他，解带他在哪里？解带他在我的心中，他就要在我心里，不但做救主，而且要做王，他要执政，他要掌权，要管理我们的心思，管理我们的言语，管理我们的行为，管理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他通通都要管。我们常常讲到，有人在家里，在机关，在学校，在公司，甚至在教会，我们说这个人管得太多，我们就用一个术语说他叫做一把抓，就什么都要管。主耶稣是一把抓，什么都要管。你读到新约，不但管理我们的心思，要管理我们的言语，要管理我们的行为，还要管什么？连姊妹们梳头发他都要管。因为在新约里面都讲到，妇女应该以什么样的头发作为那个圣洁的装饰，连穿衣服都要管。你说这个不叫一把抓吗？真是是一把抓。如果一个人在什么地方管是一把抓，我们说他太过分。但是主耶稣要管理我这个人，他要做基督，他要做王，一把抓不是过分，是正当。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他救的，他有资格一把抓管理我。不但在教会里要管理我，离开教会在家里要管理我，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他要管理我，我回到家里进入寝室，关起门来一个人，他也要管我，是超时间超空间的，他都要做我的基督。所以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基督并不抽象，并不空洞，我们要信他，要解带他。从什么地方着手？从他的名。你知道世界上啊，很多的人啊，有名无实，我们听他的名非常的好，等到真的见到这个人，或者听他演讲，听他唱歌，看他表演，哎呀，我们说，见面不如闻名，就是说我与其今天看见他，不如从前听他的名好，那么这样就叫人失望，因为人呢、常常都是名实不敷，但是主耶稣的名呢、名实是敷的，不但是敷的，你相信他是你的救主，你相信他是你的王，你用解带的心，就是信心，让他住在你的心里，你以后所经验到的耶稣常常超过我们所听见的，常常会超过我们从前别人所讲的，我们所听见的耶稣，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奇妙，他的大能，都是超过我所听见的。就说他的事迹超过他的名，不会叫你失望的。这是第一个，是信心，就是解带的心，就是信心。虽然初信呢不清楚，初信有很多问题，但是究竟我里面对主耶稣不反感，不抵挡，不拒绝，不逃避，我愿意来，愿意更多知道，感谢主。这是信心开始产生。我们看第二处圣经，什么是信？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然后我们读54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再看同一章54节，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某日我要叫他复活。你把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读过以后，你再把54节读一遍，你再把这两节经文联想起来，你看见第二，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吃喝。你看，在
是四节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你读到圣经，主耶稣讲的道理跟世界上的圣人伟人讲的道理很多地方大不相同。伟人智慧的人，他顶多叫人呢、信服他，跟随他，拥护他，为他死。没有一个伟人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你们应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不能这样说，这样说了也危险，别人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会把他杀掉，否则怎么吃呢，怎么喝呢？但是主耶稣讲到就常常把他自己当作一个好的食物，他是可以吃的，把他自己比喻成为一个健康的饮料，他是可以喝的。我们说这个很奇怪，我们怎么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他的肉他的血我们领圣餐那个饼跟杯所代表的，不是叫我们真正吃道成肉身生在约瑟家里那个主耶稣的那个肉体的肉和他的血，不是，他的肉他的血都是代表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呢我们是可以吃喝的，但是他的生命也是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吃喝？他说信他，信他的人永远不饿，信他的人永远不苦。从这里不但看见了信心就是等于吃喝，你相信耶稣你就等于吃了他的生命，喝了他的血。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整本圣经，你会发现呢、一个很稀奇，我是比较有一点贪吃，求主赦免哦。读到圣经呢，有时候很感兴趣，整本圣经常常讲吃。从伊甸园开始就讲到吃，神给人的第一个命令呢，就是关于吃的。他说伊甸园中果样树上的果子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全本圣经神对第一个人下的第一个命令，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讲得清清楚楚，跟吃有关，整本圣经充满吃的故事。我们说这一本书是神的话，是宇宙独一的神留在人类社会里面唯一的一本经典之书。那么这样一本重要的书怎么到处都在讲吃什么喝什么？原来吃喝代表人的本能的需要，他是用吃喝表明人心里面呢、那个本能的需要。耶稣的生命呢、我们是可以吃的，是可以喝的。那就说神造人呢、人里面对神对主耶稣有一个本能需要的渴慕的心，所以只有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才有宗教，没有按照神形象造的其他的生物动物植物在很多本能上跟人一样，但是他们没有宗教观。猴子很接近人，在吃的事上，在婚姻的事上，在养育自己的第二代的事上，很多形象跟人差不多，但是猴子没有敬拜神的需要。假定我们今天有宗教的需要，我们把神找错了，没有找到这位独一的神唯一的救主，我们也是信了假神，吃了假神在我们里面了，我们的心呢、没有真正的满足。不但没有真正的满足，这是把圣经摆开，一打开报纸很冷静可以看见。
你就拿地区、拿国家做单位，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国家拜假神之风很流行，你就看见了，崇拜金钱、放纵情欲、暴力的事情每天都有。假定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人是相信耶稣的，把耶稣当作他里面宗教的本能，当作事物吃进去，人心呢有满足，有满足以后才有健康。不是说这个国家就是绝对没有社会罪恶，也有，但是比例数字要低得多。你就看在欧洲，大体上说北欧以基督教做国教的国家比较多，虽然宪法上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但是多数人都是基督徒，所以欧洲在北欧比较富强，在东欧、南欧拜偶像的比较多，所以比较混乱，比较贫穷，比较落后。所以不要认为宗教啊是一个无所谓的东西，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于是一种多余的东西，不是。我们凭着信仰，把哪一种神吃进去，跟人心健康不健康有分不开的因果关系。再讲到吃喝，除了很少数的例外，大多数的时候一个人的吃喝都是甘心乐意的，都是自动自发的，都是一种本能的满足，都是一种享受。所以我们要把耶稣的生命当作食物吃进去，当作饮料喝进去，是借着信心。但是呢，不是人加以勉强，要自己甘心乐意的，要自动自发的，要把它当作我心里的需要，我实在需要它在我里面。而且你信到一个地步啊，耶稣不但你是你的需要，耶稣是你的享受。你看在贫穷落后的地方，人呢，只要有食物把肚子填饱，就算了。慢慢的比较开发，比较进步，那么就不能吃东西仅仅把胃填饱也满足，可能就要讲究一点口味，讲究一点营养，再进一步啊，就要注重那个颜色怎样，那个香味怎样，再进一步啊，就要注意那个台子上的布置，餐厅的气氛，要放一点轻音乐，这个电灯光暗暗的，但是又点一个火点的蜡烛，还要讲究穿衣服，还要讲究在台子上这个讲话的造成的给人的反应，彼此之间的气氛。我们中国在几十年前，我做小孩哦，那个家里面是一大桌的人围着圆桌吃饭，吃饭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家庭的冷战场就开始，妈妈就借着狗骂媳妇，大哥就暗中很老妖，就故意把好吃的菜给他放远一点，你恨我，我恨你，有的时候就公开吵起来了，就公开有人摔碗了。所以大家吃完饭以后啊，就胃痛，我的胃病就是那个时候造成的。但是进步的地方就不是这样，吃饭要有气氛，要有情调。恐怕我们在美国的中国同胞都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要一家人坐在台子上，如果是基督徒要经过祷告，然后父亲母亲要就不要在餐桌上跟老大说
你的功课坏透了，你小心。跟那个女儿说，你昨天出去不打电话，你在干什么？就不要讲这些，就是要讲一些大家愉快的，讲一些大家能够心情轻松的。如果是基督徒，就要讲一些属灵的造就的话。功课有困难，我们可以祷告靠主。你胃口不好，你可以求主医治。就要讲一些这样的彼此的造就的这种话，就不仅仅是把一种食物吃进去把肚子填满。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整个的教会，我们常常吃喝主耶稣，要从把心里填满慢慢要达到我们在享受耶稣，不是仅仅把胃胀满就够了，我们真是把它当作一种享受。你可以有个这种经验哦，有时候你听一篇道，听诗班唱的一首诗歌，真是一种享受，不但是叫你里面满足，而且是一种喜乐，一种享受，一种很高级的一种享受。所以信就等于吃喝，信耶稣就等于把耶稣吃进去，把耶稣喝进去。我们再看第三处圣经，讲到什么是信。罗马书十一章，新约222面。罗马书十一章，我们从17节读到20节，这段圣经比较长，请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读。罗马书十一章17节到20节，你从这一节圣经，保罗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又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对主耶稣的信呢？保罗在这里用的一种织物的解织法来说明信与不信。他把犹太人跟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分开，他说犹太人呢，因为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所以他们本来是结在那个正统橄榄树上的橄榄枝，但是他们否认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神就把他们从橄榄树上这个枝子就砍下来。那么外邦人很多听见耶稣的事情就信了。我们本来不是那个正统橄榄树上的枝子，是另外一棵橄榄，野橄榄，不是正统，但是我们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神就把我们这个枝子从野橄榄树上啊砍下来，但是不是丢在地上，就把它结在这个正统的橄榄树上。这就是解枝法，信就解上去，不但接上去接通，如果不信，本来在上面就砍下来，砍下来就丢在地上，一个树枝砍下来丢在地上，很快就干了，很快就死了。这个是第三处经文解释什么是信，同时也告诉我们什么是不信。信本来不在这个树干上，但是可以把它接上去。你知道这个另外一种树的树枝要结在不同的一个树的树杆上，要把它结上去，而且要把它结通，里面要通，那么这个树杆的全部营养的成分呢，能够流通在这个树枝里，这个树枝就活了，这个树枝就能开花，就能够发芽，就能够结果子。这就是信了就解上去，而且解通；不信就砍下去，砍下去就枯干，就死，就废弃了。这是第三种解释，用织物的解织法来解释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因为保罗讲到这个比喻，他在20节就做一个解问：犹太人因为不信了，所以被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接上去立得住。
这也是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常常都可以预见的一种园艺里面的解之法，看见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每一个相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都是解在神的生命上的。问题就是说，不仅仅外面的形式上解了，你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你在受浸池受了浸，你在教会有名，你在聚会你常来，你甚至于在服事上有份，这一个解上去是外貌的。问起你的心有没有跟神接通，这一个很重要。我想今天的教会难免有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那样的一种弊病，他说你们中间有很多人不认识神。为什么这个人都在教会成为弟兄成为姊妹不认识神呢？我们相信他们都受了浸了，他们的名字都在教会名册上，他们经常聚会，有人可能是领会的，是讲道的，他很会祷告。但是保罗说你们中间有人不认识神，保罗讲的是说他外貌人为的这一部分呢、是解上去了，但是里面那个精美没有通，他的心跟神始终都没有通，所以仍然没有跟神的生命联系，神的心通不过他，因为里面他的心跟神没有打通。应该每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不但外面人为的手术办好了，他的心单独自己跟主耶稣跟神是通的，这个才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因此我都讲过的一个实际的故事，我再把它重复一遍。在台湾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很喜欢问牧师他一些个人生活上的问题，好像他说，牧师，我台大快毕业了，我可以到国外深造，但是也可以在台大的研究所深造，那究竟我应该出国还是在国内？那么牧师就问你的情况怎样，你的家庭情况怎样，你自己的感动怎样，大概就带他做一个决定，他不一定是真的照着这个决定做。牧师就说你可能出国更好，以后再回来回国服务，大概这样做个决定。有时候又问牧师他现在有三个婚姻对象，究竟是哪一个？牧师说三个都信吗？三个都信的。牧师说哪一个灵性好？都好。相貌怎样？都很美貌。家世怎样？都是父亲有钱有地位的。哎呀，牧师又说那你要这样分辨那样分辨，可能越说他越糊涂。以后就说，牧师，三个现在有一个不可能，还是两个。牧师又跟他这样探讨那样探讨，是在说很多问题不是第三者能够带你回答，但是他常常问也是好现象。牧师就常常帮他分析，帮他做一个决定。有一次他又把一个个人他看为很严重的问题来问牧师，牧师说弟兄不回答你。他说你为什么不回答？你的责任，别人来问你这些事应该回答。牧师说你自己祷告让神回答你。这个弟兄很生气。我常常问他，你看他就不耐烦，他偷懒，他拿了薪水该做的事不做，叫我自己回去祷告。我怎么祷告？我祷告了神怎么回答？但是究竟牧师不回答他那个事情，他必须做个决定，所以他也回去就勉强去祷告。他从来不祷告的，他就勉强去祷告啊，真的神就回答他。怎么回答他呢？他大学毕业以后，在出国以前在南部当兵，就参加台南一个教会。那一天想不到那个教会的牧师讲道就回答他里面那个问题，不是台北那个牧师，他就清清楚楚知道何去何从，
然后他就回到台北，就跟那个牧师说，我从前误会你，愿你赦免，你说你不回答，让我自己去问神，神真的借着南部牧师讲道回答我清清楚楚。他说我就发现了，我单独跟神能够打交道，弟兄姊妹什么通了，接通了。你也是这样的，不要什么都要去叫别人帮你做决定，当然有时候是需要的，但是不要永远都靠别人做决定。到了一个地步啊，你可以直接祷告，让神直接给你做决定。当一来一往通了，通了，你就感觉到原来我跟神有直接的关系。不但在解决问题的事上啊，我们要通，弟兄姊妹，在很多事上我们不仅仅是外面解上去，我们的心要单独过人跟主耶稣要通，甚至于读圣经呢，也是通，不要永远都听别人讲，听别人讲是好的，但是根据圣经永远都听别人讲就是叫做吃奶，因为婴儿自己消化器官没有完全的成熟，就要靠母亲吃有营养的东西，经过母体的消化变成奶喂他。但是人不能永远做婴孩，我们要长大成人了，就能够吃干粮，就能够吃饼。读圣经也可以自己通，你乘着祷告的心去读这段圣经了，你说神啊，你在约翰福音应许圣灵要教导我明白真理，愿你今天这个应许用在我身上，我要读圣经，这节圣经我实在读不懂，你用圣灵教导我，让我能够懂。当你懂了，你就发现你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接在神的生命上面了，不仅仅是教会里面人为的那一部分，最主要是人看不见，你知道神看得见内心的一部分，要跟神通，接着读经，让他直接对我说话。我读圣经能够读得懂，能够从圣经里面领受第一把手的资料，不是完全每一次都要靠别人讲，每一次都要靠别人解释。我的祷告可以直接告诉他，他可以直接回答。要这样的通，你知道，假定有一个人，这个人跟我关系很重要，影响我的前途，影响我的安危，甚至于影响我的生死，但是我不能跟这个人直接打交道，要通过另外的人，这一个不算是最好。假定这个人跟我关系这么重要，我能够直接给他打交道，直接打电话，直接写信给他，甚至于直接开车到他家里去见他，这不是更好吗？因为一个枝子结在树干上啊，外面结上去里面也通，树干的营养直接流到枝子上，枝子就有生命的表现，能够开花，能够结果。所以我们里面要通，接着什么信，信就接通，不信就断掉了。我们再看第三，什么是信。路加福音第八章，新约九十一面，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从42节读到48节，仍然请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读。路加福音第八章42读到48，我们注意48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段圣经又让我们看见了第四种，什么是信，耶稣的信。圣经说当时耶稣在走路，很多的人跟随他，不但跟随他，在拥挤他。什么是拥挤呢？有人在后面推他，有人在前面挡他，
有人在左右碰他，这个就叫做拥挤。但是在群众里面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得了一种妇科的病，血漏，多少年？12年，找了多少医生？当地所有有名的医生都找尽了，付了多少代价？倾家荡产拿去做医药费，结果怎样？并没有好，越来越厉害。他知道耶稣是救主，知道耶稣是神，知道耶稣无所不能，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人的病，所以他也夹在群众中间。虽然群众有人在前面挡耶稣，有人在后面推他，有人在左边右边碰他，都跟耶稣的身体有接触，但是没有一个拥挤耶稣的人从耶稣身上得到能力，让他的问题得到解决，没有一个。只有这个女人呢，在群众中间，你可以想到她是一个妇女，她是一个12年的重病患，她要挤到耶稣面前呢，她是很辛苦的，但是她对耶稣有盼望。这个时候耶稣是她唯一的盼望，因为医生都找尽了，家产都没有了，不但病没有好，现实生活都有问题，她就挤到耶稣的身旁。他心里面就自己对自己说，我只要伸手摸耶稣的衣裳或者是睡子，我相信我的血漏啊马上就好。他就很辛苦地挤来挤去，挤到耶稣的身旁，就真的伸手一摸耶稣，轻轻地一摸，圣经说他的血漏马上好。在主耶稣这一边，耶稣就马上感觉到有能力从身上出去。这是女人跟拥挤耶稣群众不同的地方。你看她一摸耶稣，她的病就好了，耶稣也感觉到有能力出去了。48节怎么说？耶稣没有说女儿你的摸救了你，对不对？没有说你的摸，而是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就证明第四，什么是信耶稣的信呢？摸，心里有一个意识，带着一个希望，伸手去摸耶稣。当然这个手不是外面的，我们的心可以跟主耶稣接触到，摸到他。那么这就是第四种解释何为信。当时很多的人拥挤耶稣，都跟耶稣的身体碰来碰去，但是耶稣的能力没有出去，也没有任何一个前面挡他后面推他左右碰他的人从耶稣身上得到能力。虽然他们都有问题，不一定是血漏，但是有另外的问题，有另外的病，因为他们只用身体碰耶稣，他们的心对他不摸，就说不信。你也可以看见今天教会里面人不算太多，但是在不多的人里面呢，心里面对主耶稣信，能够信到法身摸的功效的是极少数。我们都是在外面惹闹，在外面聚会，在外面大家交际应酬，大家问安，大家聚餐，尤其感恩节，圣诞节就是教会的一个高潮，就连美国教会的餐厅都爆满了，但是很少有人心里面有信心摸到耶稣，不多，以至于耶稣的能力碰到他身上把他的问题解决，可能很少。真正的信呢，是心里面呢跟耶稣接触到，接触。你看这个时代是一个电器时代，每一个家庭很多东西都是用电的。对我来说，20多年前在台湾做单身汉嘛，两件事情很苦，一个在外面去吃花费比较大，自己烧饭了；
当时还没有煤气，没有什么电炉，不流行这个，就要买那个煤球。那个煤球一点燃了、啊、我的气喘病一闻就致命伤，差不多那个煤那种圆的一个煤球能够叫我窒息，能够叫我死。这是一个生活上啊一个痛苦。还有一个，虽然是单身汉啊，也要洗衣服，洗衣服洗得很痛苦。虽然有弟兄勉励我，他说洗衣服是最好的健身操，你应该洗让你苗条，但是洗得好辛苦，要弯腰，一会儿要伸起来，要用清水去清，又要去泼水，哎呀很痛苦。以后有了洗衣机，有了电锅，我觉得好方便了。但是你知道任何电器东西都要有电的源头，假如你的电线了，这边跟这边断掉了，两根电线不把它接在一道，你仅仅把它放到近距离，但是两根电线中间有一点点的空间，电流不过去的，一定要把它接在一道，联合起来，那个电的能力才通得过去。我们信主多年了，如果从来没有感觉到耶稣的能力让我得到解决我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那个电线呢、啊、中间还有个地方是断掉的，没有修好，需要请主耶稣把我信心的电线呢、啊、把它接起来，把它接通。你真是在很多事上能够从主耶稣得到能力，那个能力不是说有能力得到你就一生发抖喽，哦，你就癫狂喽，不一定啊，你还是安安静静的，但是你真知道这个能力来了，起码有两件事情，你有耶稣的能力你胜得过，你没有耶稣的能力你胜不过。哪两件事？刚刚都讲到，一个是罪，你不要轻看罪啊，罪的引诱真是一个浩大的念，不要说以我这样平凡的人，连伟大的大卫都站不住，都倒得一塌糊涂，好像兵败如山倒一样的一连串的倒下去，不要轻看罪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主耶稣得到那个超然的那个能力，我们能够胜过罪，然后有了能力能够胜过苦难，没有能力胜不过苦难，一点小小的苦难都胜不过。弟兄姊妹，你看好多基督徒非常的急躁，经不起任何一点挫折感，好像说他要求哪个弟兄姊妹做什么，对方说我不大方便，你最好找另外的人去，这是一个挫折，很小的挫折，他受不了，他回去不能吃不能睡，他恐怕要停止聚会半年，你给他打电话，王弟兄张姊妹为什么不来，嘿嘿嘿，我知道什么不来，就是一个人这样，就是说哎，我最近很忙，你最好找另外一个地，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挫折都受不了。为什么没有能力？为什么没有得到耶稣能力？不是耶稣不给他的信心有一个地方断掉的，不是一条不断的支线跟主耶稣是连在一道的，用心能够摸到他，能够支持他的能力，这个能力能够胜过人性啊，本来胜不过的。我们看最后的一处，路加十八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三节，最后第五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信耶稣的信呢？信就看见，信就看见了，信就等于看见了。你看他在路上大声地求告耶稣，然后耶稣就应许他说你可以看见，他
他的眼睛马上开，他就看见了，跟那个女人一样。耶稣没有对女人说，女人你的魔救了你，乃是说你的信。而同样这个瞎子大声地求告耶稣，然后他的眼睛开了，耶稣没有说你大声地祷告救了你，乃是说你的信救了，仍然是信，让他瞎眼能够开。你我今天肉眼没有瞎，但是弟兄姊妹心眼瞎了。我们怎么能够让瞎掉的心眼得到医治，能够重新有视觉的正常功能，能够看见神，看见永恒，看见天上的事，看见人来生的事，这个要心眼看的，看见属灵的事，我们信就看见。所以很多人说，我今天不能信耶稣，因为我不明白，不明白就说看不见或者看不清楚。人就以为要看见明白才信，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先信然后再明白，信而明白真道，先信心眼就开了，就看见了。那相反的，信就看见，不信就看不见，永远都不信，我们永远都看不见。宇宙有神看不见，我有罪看不见，我有灵魂看不见，我的灵魂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看不见，我的今生距终点站了只差一步了，我看不见。我们就是带着一个走到地狱的一个心，就是这样大步大步的走，前面差一步就掉下去了，看不见。因为这些事情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心眼看得见。心眼怎么能够看见？相信耶稣，信他就看见了。我们今天就根据五处圣经讲到什么是信了，解带耶稣就是信，然后信就等于吃喝，信耶稣住在我心里，就等于把耶稣当作健康的食物、健康的饮料，吃喝在我的里面，然后相信耶稣等于解之法，外面解上去，里面也接通。如果不信，解上去又被砍下来。然后什么是信？信就是摸主，心里面呢对主耶稣有盼望，相信他能够解除到耶稣。什么是信呢？信就看见了，相反不信就看不见。如果你说你今天看不见，不是不信了，就是信心很小。愿我们的信心能够正常，能够增长，我们的里面呢，对于神、对于属灵的事、对于灵界的事，越看越清楚，都是借着信心。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灵修默想溪水旁。今天我们来攻读马太福音15章8节9节，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我们来思想敬拜，只要每到主日崇拜，在教会唱诗赞美神，听讲道，按时奉献，这就算是敬拜神了吗？不是的，因为敬拜不单单是外表的仪式和礼仪，也必须建立在人内心与神真实的关系上。口里说着感谢主，心里却远离神，是没有意义的敬拜。他们就像浪子比喻中的大儿子，身体在家，心却流浪在外。神不会悦纳的敬拜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的人。他们只注意人怎么讲，却不在乎神怎么说。他们甚至高举人，把人的吩咐当作真理，把人的看法当作神的启示，这样的敬拜是枉然的。我们千万不要把人当神来拜，我们当拜主，我们独一的真神，单要侍奉他。我们只敬拜造人的神，不是人造的神。感谢神，唯有你是配得歌颂、敬拜、赞美的神。求你教导我如何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愿在任何地方、任何时段，过一个敬虔而表里一致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Amen. Amen.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我是你们 BI 好多年前毕业的学生，因着侍奉很忙，一直没有和你们联系。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保持联络。我们也感谢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0: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导盲鱼。诗篇九篇一节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大家都听过导盲犬是吧？今天的主角是导盲鱼。在西太平洋的热带海洋中，有一种动物叫枪虾。这种虾有着一副不对称且极其粗壮的钳子，能够在闭合的瞬间喷射出一道时速高达100公里的水流，像枪一样把猎物打晕，把敌人逼退。枪虾的钳子发出的音量足以震碎玻璃。枪虾跟虾虎鱼是共生关系，住在一起。枪虾武功高强，但几乎是瞎子，不一定能及时应对天敌。而虾虎鱼突出头顶的眼睛有着极佳的视力，正好能给枪虾放哨。于是当枪虾挖洞的时候，虾虎鱼就会像保镖一样在它身边瞭望。如果有敌人，虾虎鱼会迅速抖动鱼鳍，枪虾得到信号后就会马上退到洞穴的深处。出外找东西吃的时候，枪虾会把触角搭在虾虎鱼身上，如果迷路了，虾虎鱼还会化身为导盲鱼把枪虾带回家。枪虾和虾虎鱼从小就会搭伙过日子，这对最佳搭档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殖系统，却能够默契地有着同步的繁殖期，各自同时去找同类交配。各种动物的共生关系中隐藏着上帝无穷的奥秘，足以让世上的天才都望尘莫及。这种惊人的配合度展示了我们造物主的创意与智慧是无法被限制的。今天，你愿意让这位大能的主引导你回到人类真正的归宿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要一心称谢你，我要传扬你奇妙的创造。求你像虾虎鱼带领枪虾回家一样，带领我脱离世上的罪恶，引导我归回你的殿中。

听众朋友平安。一个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人。以赛亚书30章18节说道，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2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怡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使徒行传》27章44节。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保罗上罗马去的那奇异的经历，他所受的试炼和所得的荣耀，真是信徒走信心道路的绝好模范。其中最宝贵的教训乃是，在我们所到的一切困难狭窄的地方，都有特殊的办法和预备。按照人们普通的眼光看来，信心的道路一定是满洒着鲜花的。什么时候神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危险，神就会立刻将他们从困难中提出来。可是事实却正好相反。圣经上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一个见证人从亚伯起一直到最近寻道者，都是先受了试炼，然后才得荣耀的。保罗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一个神的孩子无论受多少苦，仍能不在灵里面受压迫。保罗因为在大马色宣传耶稣的缘故，犹太人商议要杀他。我们看见那时候天上并没有在火焰雷电中降下战车战马来把这位大使徒从仇敌的势力范围中护送出去，他乃是用筐子从城墙上坠下去的。你看，他被装在一只旧的衣筐里面，像一包送出去洗涤的衣服一样。耶稣基督的仆人竟这样塌台地从窗户口里面坠下去了。后来我们又看见他被下在监里，我们看见他怎样被亲友们遗弃，怎样受残酷可耻的鞭打。就是在神允许拯救他以后，我们还看见他被留在波涛汹涌的海中颠簸。最后拯救来了，可是天上并没有大船飞下来把这位尊贵的囚犯接出去，也没有天使在水面上平静猖獗的怒涛。船上的人必须有的抓住魁杆，有的抓住木板，有的攀住破船的碎片，有的跳下去游水上岸，才能够得救。这就是神对待我们的方法。亲爱的朋友，许多时候，神的允许，并不是立刻将我们从试炼中提出来的，因为神知道，经过试炼以后，我们的信心会变成坚定。

亲爱的朋友，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来听李琦做的《神的路最美好》。

亲爱的朋友，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无论是伤心的台阶，还是开心的小站，你都可以知道，神为你预备的道路都是最美好的。我曾听过好几对绝志奉献的夫妇合唱这首《神的路最美好》，而每一次都是那么的感人。神的路最美善，我愿常依靠他，唯他能引导。许多时候，我们面临抉择，环境、亲情、前途、名利等等都成了决定性因素。若是在祷告中清楚神的旨意，排除众议，而走神的路，就绝不会错误。这首诗歌的词曲作者都是李琦，他出生在美国的新泽西州。他10岁开始学习钢琴，12岁的时候就在卫理公会绝志献身。圣诗在他的生命中占重要的地位，他一直在教会的诗班和司琴上侍奉。早年他做的诗歌，出版商认为过于频繁而拒绝采用，甚至被原封退回。他的牧师鼓励他不要灰心，于是他再接再厉，直到35岁才售出他的第一首诗歌。这首《神的路最美好》是第一首获出版商接受的诗歌，1911年出版以后即刻洛阳纸贵，广受欢迎。直到今天，它依然是许多基督徒心爱的圣诗之一。接着他又写了一首《那日主必向我解明》，把他所经历过的伤痛和沮丧表达在诗歌中。在黑暗苦难中，他对神的慈爱和应许坚定不移。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都是最美好的。愿我们虽然在痛苦、黑暗、试炼中，仍然能够清楚地知道神的旨意，走神的路，绝不会错。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2:13，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2:13。

家庭祭坛。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我们就一起来攻读诗篇118篇一到九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

这首诗歌也是马丁路德最喜欢的诗篇之一。马丁路德经历过诗中许多的应许，在艰困患难中得着神许多的帮助和安慰。在这篇诗中蕴藏着宝贵的应许，是赐给所有受苦中的信徒的。比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又如第六节的，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世人见证了主的帮助是何等的可靠迅速。朋友，若你正陷入患难的深渊中，请来就近他，因为他是你的力量，你的诗歌，你的拯救。

下面我们靠着神所赐的慈爱和怜悯，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家人们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个家庭祷告，他们去日本探望孩子，求主保守看顾他们来去的平安。我们也为主内一个姐妹祷告，主你保守她的身体康复强壮起来，也为她下个月要开始的工作祷告，求主预备赐福。为主内一个家庭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们家孩子的健康，也保守他妻子从台湾奔丧平安回来，求主亲自的安慰。为主内一位小弟兄祷告，他即将搬迁回到夏洛特，求主保守他一路的平安。也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求主继续的施恩怜悯，使他所用的药物都起到好的作用，也保守他的身体以及牙齿都可以健壮起来。我们也特别为哥伦比亚麦德林地区的赈灾祷告，求主保守看顾 BBN 在当地的同工和听众。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的父亲正在接受手术前的各项检查，求主亲自的带领。为主内一位刚刚开始大三学习生活的小姐妹祷告，求主保守她新的学期在公寓和室友相处愉快。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太太前不久查出癌症，正在治疗，弟兄也刚刚失业，家里的负担很重，求主施恩怜悯，为弟兄预备合适的工作。为一位刚刚开始新工作的主内弟兄祷告，求主赐给他有体力、有智慧，也有能力，可以顺利的完成三个月的试用期。为主

祝你自己恩待他，保守他在找工作、学习新知识各方面都有神的恩典。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即将迎来生产，求主保守她们母子的平安。为主内一位听众献上感谢，求主保守看顾她，不断地得着神话语的喂养。为主内一位播音员他父亲祷告，主啊，你开启他心中的眼睛，早一日来认识耶稣基督。为主内一位听众献上祷告，他收听重播节目的时候遇到困难，求主恩待他。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即将承担第二年的合约，我们求主坚固她的心，除去她的紧张和忧虑担心。为前不久住院治疗的主内一位姐妹祷告，目前在家中康复，求主带领。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刚刚出生的孙子健康状况不太好，我们求主保守看顾这个婴儿，也安慰弟兄的心。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他回国探亲，保守看顾他母亲以及他妹妹的手术和康复。我们为主内一位姐妹的亲属祷告，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败血症，求主看顾医治。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回国探视母亲，求主保守她回来的路途都平安。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救赎的恩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就像今天诗人的见证那样，主的大能、主的恩典满满地彰显在他的身上，使他口唱赞美的歌，使他满有感恩的话语。今天我们将许多的不如意，将许多的受苦者，将许多的艰难都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帮助我们更多的仰望你，更多的注目在主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上面。主，我们更感谢你的应许，你知道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有各种的需要，甚至是有许多很难忍受的苦难。但是我们可以一面向爱我们的主来呼求，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有盼望，有神国的盼望，有主再来的盼望。主啊，我们特别将以上听众朋友们他们所有的需要，无论是工作的需要，还是身心灵方面的需要，主啊，都求你按着个人的所需，一一的加添给他们，使我们所有的人心得安慰，可以鼓起勇气，淋漓得力，在奔走前面的路程。也求主垂听我们心中口中所有的祷告，我们这样感谢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是家庭祭坛的节目，希望透过这个祷告的祭坛，借着彼此的代祷，一起奔走前面。

的路程。若你有什么属灵的需要，请你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我们开有100多门的课程，帮助你来学习神的话语，使你在灵里面有更多的得着，从心得力。谢谢你的收听，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家。

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代祷。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代祷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神的儿女要有信心的眼，
1: 神的儿女要有顺服的脚，
2: 走天路要有祭坛和帐篷，
1: 才能走到天家。
3: 祭坛是带着我们的心向着神，
1: 帐篷是以我们的脚离开世界。
4: 跟随神的人不能没有祭坛，
5: 回天家的人不能不住帐篷。
6: 走啊，神的儿女们，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今天要与你分享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2:13，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2:13。

什么是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有的人讲是金钱最重要，有的人讲是婚姻最重要，还有的人讲那是掌握住知识跟资源是最重要的。圣经怎么说呢？到底作为一个人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刚才我们所讲的从人的观念所看多重要的，这些都是短暂的，因为呢这些都会流失，这些都会过去的。圣经让我们看到重要的是神的话，圣经让我们看到重要的是人的灵魂，圣经让我们看到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神的话，神的人的灵魂，把神当作是永恒的资产，让你跟我投资的时候，只有这三样是永恒的：神、神的话跟人的灵魂。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使徒保罗经过神的漠视，使徒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你跟我既然蒙了恩之后，我们的生命就应当是追求生命的更新，这是我们人的责任。全权的神赐给了我们基督的恩典。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最关心的也就是这一点，他希望信徒们，以弗所的信徒们，希望他们成为圣徒，希望他们能够领受基督的恩典，希望他们领受这些恩典，他们不但是乐意的领受，而且他们顺服了，借了这些恩典，使自己能够走在一条讨神喜悦成圣的道路上。所以让我们看到，这就是以弗所书的一个中心思想。为什么呢？神有一个莫大的计划，这个是一个永恒的计划，他要施福给全世界的人类，让这些人要在永恒中，一些相信他的人，一些学了基督的人，要跟他在永恒中间享受他的荣耀，在永恒中间他们继续不断的生命上面，那个灵命上面能够更新，能够晋升。在保罗把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后半段，从十七节开始的时候，他把它分作三个阶段，从第四章十七节到三十二节，也代表了一个人灵命成长的三个阶段。那你可以把这一段分成两个阶段，也可以把这一段分成三个阶段，看你的神学思想，或者看你看你自己的自己对圣经的了解。在这边呢，我有自己喜欢把它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让我们看到这是过去的情况，第四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十七节的时候讲到，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边十七节有一个字句，这个字句是一个俗语，外邦人代表了所有不认识神的人。那外邦人好像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但是外邦人在这边是更加的广义的讲到了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因为什么？圣经的角度来看，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十一节到第三节，一个彻底顺服神的人，神要借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祝福他们。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产生出来的是大卫王，要成为那个大卫王的后裔，那个伟大的大卫王的后裔耶稣基督出现，那弥赛亚来拯救世人，能够归向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十七节，所以指出来过去的一个情况，你跟我以前都不认识神，你跟我都是外邦人，但是神的
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改变了。所以第七节十七节里面不但有一个重要的字，外邦人，不要再像外邦人，我们的生命都要改变，不再像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的情况。这边还有一个字在这个地方重复了两次，也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常常重复的一个字，是行事，行事。在这边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边讲的行事不是说上班，这里讲的行事就是指生活，我们的生活，生活像外邦人。所以在二章一节到三节的时候，保罗可以讲行事，这些人行事像外邦人行事，他们是活死人，他们能够行事，他们能够生活，他们能够做一些他们自己的决定，但是呢，他们的灵性已经死亡了，因为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都有罪性。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呢，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是过去的情况，接着保罗讲到了第二位，第二个情况，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开始的时候，这一段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情况。现在我们蒙恩了，我们改变了，我们不再是外邦人了，我们相信神了，我们跟随神了。现在的情况，第三个情况，为了要强调我们这个灵程，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路程，我喜欢分三方面，因为呢带给我们希望，也可以加强第三方面，就是未来的情况。未来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第四章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十二节的情况。如果你注意的话，今天晚上我们会主若许可的话，我们会谈到第这个将来的情况。注意的话呢，这里面呢将来的情况，二十五节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弃绝，有很多要取代，那我们的生命中那些老旧的要把它拿去，把新的放进来啊。所以呢，从这个一个人生命的改变的角度，如果我们画一个曲线的话，以前呢是灵性死亡的，是灵呢，灵性是死亡的，那得救了之后呢，那呢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曲线应当是怎么样，应当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一直这样的，那会跌下来，但是呢从大观来看是一条往上的一个阶段。那现在的情况，我们注意在这种情况我们不满意现在，因此我们要把一些我们身上的一些恶习，那些老亚当带给我们那种顾到自己的肉体情私欲而心中所喜爱的那些，而造成了人跟人之间的疏离感，造成了人跟神之间的疏离感的那种困境，能够克服掉，克服掉的话，那我们永远对将来是有希望的。因此我们有第三个阶段。

会给我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是永远是和与神同住的身体。那个身体简单的讲，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40天在地上，500多个人看到他的那个身体。你跟我会有那个身体，永永远远的是和与神在永恒中同住的身体。保罗把我们的灵命分成两段，或者我喜欢的是把它分成三段，永远带给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你想喜不喜欢回到家之后，这一次退休会回到家之后，那我们的眼目就求神让我们能够变成将来的那种情况，把我们的身上的一些阻挠我们的，那老亚当带给我们的那些把它弃绝而取代，从讨他喜悦的，那我们一直谨慎，那只等到主来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与他在永恒中同住。在这一堂中间，我们只能够谈前面两个阶段，因此这一堂中间我们的经文带领我们看17节到24节里面。那我请之前呢画出来，把一个图画出来，我花了一些时间，那这个图呢实际上不深啊，花了一些时间画出来。那呢我知道保罗是旧约以前旧约的很好的人，只是用旧约的方式把它画出来。画出来呢，这个叫做相反的对称的方法，在诗篇里面常常有。我讲的我们研读本的诗篇呢，单单就是23万字啊、哦，里面的那我还没有看到其他的有注读本的圣经有这样好的。那这个呢，你看到是对称的。如果你看到对称的，我都画出来，而且中间有个 CL 就表示什么呀 ？Center line。中心线指出什么？指出最重要的一句话。20节是当我们接受了救恩之后，你跟我就学了基督，学了基督是中心线。你看这个中心线啊，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什么呢？就是不像外邦人一样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扭转率。前面是学基督，后面是像外邦人原来的样子。这种扭转，这种常常在比喻中间出现，成为一个比喻，主耶稣比喻的中心。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扭转，在这边你看到了，我把经节都写出来了，17节到18节讲到过去的情况，是不是？给我一点鼓励，说 Amen 啊！我有一次到黑人教会去讲道，是我一生啊讲到的最高潮的地方。哎呀，我讲一句一下 Amen Praise the Lord， 哎，给这个讲员莫大的鼓励哦。然后我讲到高潮的时候，这些人自动的站起来了，在那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哎呀，我真觉得真是在那边讲一次道的话啊，我都不需要拿他们的 honorarium 的，那已经的怎么样，已经的使我给我莫大的鼓励了啊。那我希望以后呢神给我更多机会到黑人教会去讲讲道啊。那在华人教会呢通常都是沉默的啊，通常沉默的。好，那这么看到，好，你们看到了以前的情况，对不对？以前的情况，好，你看到这以前的情况跟以后的是不是改变呢？20、23、24是不是改变了？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22、23、24跟17、18是怎么样？对称的，相反对称的。然后我们看到这边19节讲到了什么？良心既然伤尽，就放纵私欲，会行种种的污秽，就跟那改变过的人不一样了。改变过的有3个字来形容，一个怎么样？正在灵程向上走的人是什么？听、灵、血。我们中间人这次回去，你至少能不能得到这3个字？回去之后

0: 一本怎么样？
1: 研读本圣经，只怎么样？只花你30块钱。想想看，只花30块钱，请你每次打开的时候，你也存了感恩的心，那感谢神，也能不能替我们祷告一下？好吧，替我们祷告，是吧？每次打开的时候，好吧，你打开多次呢，那我们接受的祷告更多呢，那神给更给我们力量，好吧？那你能够听、领、学，有一本这个书，你自己可以自学了。你可以自己从神那边领受了，你可以听过他的道，跟上面是对称的，那中间这个呢，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不但有扭转率，实际上呢，这个也是总刮率。做一个基督徒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看到你要学基督，学基督，我们一生要学基督。保罗甚至于讲，我们后面讲到要学神，对不对？保罗在后面以弗所书的时候，后面学神，因为他是光明的，因为他是有智慧的，对不对？也是充满了爱的哈。所以这个图一有之后，你中心思想抓住了之后啊，中心思想就是要学基督。然后让我们看到呢，就是要通常这种图啊叫做相反平行。那在犹太人的观点中间呢，在旧约观点中，相反平行的重点只有两个选择。那这两个选择中，我告诉你哪个重点呢？通常最多的就是在中心，对不对？那不但在中心，也有可能怎么样，在两旁边都可能，好吧？那所以呢，你可以看看，有时候呢，中心也重要，两旁边也重要。那你我跟下面去跟传道人讲的，那你也就有福气了。为什么呢？一箭双雕。为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篇道你花了很多时间呢，你可以讲两次，继续的两次。为什么讲两次呢？在同一个教会讲两次，第一次呢就讲中心，第二次呢就讲两旁边重点，那这样一鱼两吃，对不对？那所以呢，那就是因为一篇道啊，你们要对传道人尊敬的。为什么呢？这一篇道对我来讲的话，至少花我30个钟头啊。那30个钟头还不是说要讲一个钟头的这种道啊？那讲一个钟头的道，那花的时间更多了。对不对？那讲个28分钟的，我通常呢花30个钟头，啊，那下次我操练要更多的，讲一个半钟头的，那我大概要花这4个礼拜了，对不对？好，那不管怎么样呢，那大家我讲这些目的是让你记得，我们如果排出来这个，不需要很强的神学思想，很容易排，就是这么花时间就是了，好吧？有一个家庭，哎，我很佩服，住在 Cherry Hill New Jersey， 现在他搬家了，我本来写信去给他，信被退回来了。这个父亲跟妈妈教两个小孩啊，用这种相反对称的方法，把旧约新约里面整个的经节把它选了之后背。哎呀，这个家庭真是，我想一定是圣洁的家庭。这个小孩啊，订了一本书啊，这么大的一本书，跟我们圣徒装备的一本一样啊。那我要写信再去问他啊，我也想奉献给他，奉献一点金钱支持他。那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这对父母教养小孩太好了啊。那假如你找到这个家庭的话，很好，他出的这本书啊，流传在各个不同地方，好吧？他们自己全家的变成家庭的 homework， 就拿一段经文，大家来排排看有没有办法排成那个相反对称的，好吧？那这种方法教导小孩真是很好啊。所以我想有了这个图之后呢，那我们就有了中心思想了，好吧？中心思想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讲到了，好吧？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讲的今天的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第20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那学了基督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有关，却不是这样。提醒你跟我，我们不是外邦人了，不要再做外邦人。那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得到更新呢？我们的生命要更新的话，就必须要靠神的恩典。 必须要靠神的恩典，我们的成圣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那就是当持续在我们基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实际上这句话在圣经上其他地方有，其他地方你可以注脚一下，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啊、哦。我想呢，彼得可能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正给我们今天的经文做了一个中心。我再说，今天的中心思想是你跟我当持续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你跟我当持续的在基督耶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我讲了，我们成圣需要恩典，需要恩典，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力量不行的啊。我们呢需要神给我们恩典，但是另外有一方面需要我们投资下去的，我们需要付代价的，就是知识，认知，认识主耶稣基督，对他的话我们认识，我们也同意他的话，我们也依靠他的话。我讲这句话你可能听的时候没抓到重点，让我再讲，我实在讲了三点。信心包括三点。第一点，信心，信心包括以神为目标为主的反应。信心是一个以神为主目标为主的一个反应。信心包括三方面，第一方面包括认知，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所讲的那个认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认知。信心包括认知，就一定有个对象。基督教的信心的定义有三点。第一点 ，notitia， 拉丁文，就是目标、认知、认知有一个对象。第二个，让我们知道目标定的时候，这个目标神跟我们什么？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多相信，多能够认同，认同它是真的。这个就是什么 ？Assensus， A S S E N S U S， 第二个拉丁字。我们同意这个目标是真的。第一个是认知，知道它；第二个是同意；第三个，同意还不够，依赖。我不但同意，依赖 ，fiducia。依靠他，信靠他。今天的基督徒的信心是很少建立在这三方面，但是这是我们基督教的认为的信心，是有认知 notitia， 是有同意 assensus， 是有信靠、依靠、依赖，是有 fiducia。 求主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让我们不要轻看神学，神学就是解经。
0: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张老伯80岁了，他的儿女们为了庆祝他的生日，花了不少时间来安排一切。他们发出了请帖邀请宾客，他们在豪华的餐厅里面订了最好的酒席，他们安排了热闹的节目，让大家抽奖交换礼物。到了张老伯生日那一天，他的儿女孙辈都忙着穿着打扮，每个都亮出了最体面的形象。等到宾客都陆续到了餐馆，那个热闹的气氛真是把空气的温度都提高了。他的女儿开始致辞，儿子也口若悬河地猛说笑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等到酒席上菜了，有一位客人忍不住问他们说，今天不是令尊80大寿的喜庆吗？怎么没有看见他老人家呢？儿子女儿面面相觑，糟糕了，他们光忙着办活动，竟然把老伴忘在脑后，酒席都开始了，他老人家还眼巴巴地等着儿女来接他去赴宴呢。

刚才那个故事听起来很荒唐，但是在无奇不有的世界上也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是不是？儿女要的只是体面热闹，父亲八十大寿不过是他们举行宴会的名目罢了，所以宴会的主角有没有出席他们并没有放在心上。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借着各种机会来享受假期，甚至创造各种名目来举行狂欢，至于为什么要放假，有什么值得狂欢，世人并不十分在意。其中最叫人感到荒谬的就是，全世界有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圣诞节这一天给自己各样的理由来制造欢乐，但是在各种欢乐的场合里面却都没有生日的主角。就是有些教会里面的活动也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没有满足主人翁的心意。有一位弟兄写了一篇短文，分享了他跟主耶稣之间的一段对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不妨借着这个机会来跟您分享。这位弟兄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基督徒，当他的心向主耶稣敞开的时候，他要求主耶稣告诉他他在哪一方面做得不够好。主耶稣回答他说，你呀，太过宗教化了。那位弟兄请求主耶稣告诉他怎么样才可以活在宗教里面，但是却不会太过宗教化。主耶稣说，我真稀奇耶，你竟然没有觉察，这样的事情天天都有，到了圣诞节更是如此。你们用宗教的词汇、宗教的理念还有宗教的行动来取代我，那是非常容易的。事实上，有些人就是用他们的宗教把我推开了。犯这个错误最严重的人，就是那些自以为是宗教专家的人。人们以为如果他们达到了行礼如仪的要求，就是满足了我，其实正好相反。我没有给你们的，我绝对不会向你们要。这些与我无关的所谓宗教，已经筑起了一堵高墙，分明是在跟我唱反调，以致有的时候我不得不用力把他踹倒。那位弟兄睁大了眼睛问主说，主啊，你真是这样做吗？主耶稣说，当然，圣诞节期间是我最用力踹的时候。他们期望我降临的时候是用统治的大君王或者是军事领袖的形象，可是我来的时候却降生在马槽里面。他们期望我把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踢出去，我却吸引所有的人到我面前来。他们期望我振臂高呼，我却微声对人说话。他们期望我整治那些不敬拜我的人，我却宁愿医治那些人。他们期望我摆出架势来接受服侍，我却是一个服侍者。他们期望我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我却是罪人的朋友。他们期望我大发怒气，我却流下伤心的眼泪。他们期望我恨恶那些可恨的人，我却爱那些懂得宽恕的人。那位弟兄若有所思地说，嗯，我很少从这样的角度去思想。主耶稣接着说，我的子民对我表达敬拜跟热爱使我很高兴，但是不要忘记我啊。那些表达的方式，什么烛光晚会啊、圣诞树啊、亮晶晶的装饰跟热闹的聚会都是空的，除非我亲自参与其中。圣诞节是一个我期待被邀请的节气。那位弟兄接口说，您所说的热闹的聚会是什么意思呢？我想那些冒犯您的人喜欢商业化的东西，是不是啊？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可不要这样想，你会让人产生误解的。热闹的聚会不会让我不安，而是人们根本不肯邀请我的态度使我伤心。不是宗教让我不安，是我的子民把我抛在一边使我难过。那位弟兄看见主耶稣惆怅的神情，不由得也陷入了沉思。

在交通跟信息传递便捷的现代，文化的交流没有什么拦阻。中国的孩子用不着到美国就可以享受美国素食麦当劳，美国孩子也用不着到中国就可以穿着印满了中文的衣服到处炫耀。同样的道理，全世界的人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考证耶稣的出身，大家都可以用自以为正确的方式来庆祝圣诞节。然而在我们安排的各种节目当中，主耶稣有没有被邀请坐在主位上呢？每年到了十月，商家的橱窗早就刻意强调圣诞的气息了，那些圣诞节气的美妙音乐飘扬在各个角落里面，甚至让我们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来躲避这一切的吵杂。人们为了要彼此送礼而头痛不已，为了要撑面子举债应付的也不在少数，这些哪里是圣诞节的真意呢？圣诞节的真意是要人得到一份属天的喜乐跟满足，可是盲目的人群却为自己制造了许多的重担跟烦恼。所谓的圣诞，就是至尊至圣的神道成了肉身，降生到世上，他和人面对面相遇了。如果用一个字来解释这个奇妙的行动，那个字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赐给人的大礼物。不论信耶稣的人或是不信耶稣的人，大家都熟悉耶稣借童女玛利亚降生在马槽里的故事。可是有多少人真的想到神借着圣诞带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盼望呢？圣诞是一个建立关系的特殊节气，很多人都借着这个机会彼此问候，制赠礼物，让人间借着这些交流的机会重燃渐渐冷却的爱火。可是关系的建立不在于人怎么样来费心机，乃是在于个人跟神先恢复正常的关系。神从天而降来寻找失丧的人，我们接受了他的恩典，才能带着赦免的爱去祝福别人。有很多人怕跟别人建立关系，因为担心伸出去的手会被人无情的拒绝或伤害。然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考虑那么多的因素，他自从出生就是在一个被逼迫跟受伤害的环境里。可是不论这个黑暗的世界怎么样顶撞他，怎么样用武慢的态度来对待他，他始终持守无私的爱，忍耐着完成了天父让他到人世走一遭的使命。至终他的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上带着鞭伤以及被矛枪刺穿的窗口，然而他却无怨无悔地成全了永生的救恩。这才是我们需要圣诞的原因。我们信靠了这一位为爱世人而来到人间的真神，我们就得到了永生的福乐，这才是圣诞值得庆祝的理由。亲爱的朋友，当您在繁忙的人群当中寻索圣诞的意义时，愿耶稣基督降生的喜乐借着这短短的信息充满你的心。人生或长或短，总有结束的时候，但愿你早早认识那位爱你的主耶稣，他已经将永生赏赐给世人。你若信靠他，你的心怀意念就可以在圣诞的信息里面得到安息。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降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里面，如今借着你信靠他的心，圣诞的主角耶稣基督也就降生在你的心灵中了。您可以拥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圣诞节。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里是 BBN。 神的儿女一定要牢记自己的身份，就如彼得前书的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特别要为主内的听众献上感谢，他前一段时间视力不太好，最近好转一些，求主保守看顾他的收听，也希望他继续的来信与我们联络。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2: 普世佳音。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天地之间确实有一位真神，他不但创造了我们，他也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只要我们接受他所带来的新生命，就能够在我们心里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活得更好，更加的精彩，并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想跟大家开始分享一个题目，叫主必快来。主必快来，经文是在新约的马太福音24章32到33节。马太福音24章32到33节这段经文是主耶稣临升天之前对他的门徒讲到他再来的征兆的一段话。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们知道圣经的确是一本奇妙非凡的书，根据圣经的学者杰·巴顿·佩恩在他写的那本《圣经预言大全》这本书里面统计，整本圣经大概有31,124节经文，其中8,352节经文都是预言，换句话说，差不多有1/4强。预言就是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事先讲明要发生的事，而到了时候完全应验的。他经过整理之后告诉我们，整本圣经讲到的预言大概有1,817个，剔除一些重复的，剩下737个预言是独立的，所预测的重大事件有590件。那请注意了，在这590件重大的事件里，只剩下20件还没有应验或者正在应验当中。换句话说，其余的570件预言已经完全按照圣经的预言应验了，这个应验率之高啊，可以说远超过世界上任何的文献。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圣经实在是真神所说的话，他已经给了我们充分可以相信的凭据啊。尽管圣经里的预言有1,800多个，可实际上呢，都围绕着两大焦点。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那这一部分已经完全应验了，对吧？而第二个大焦点呢，是关乎耶稣基督第二次从天上再来的。剩下这20个正在应验当中的预言，都是有关耶稣再来的。那么关于主耶稣第一次什么时候来到世界上，什么时候死，怎么个死法，死的时间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是怎么埋葬的，怎么复活的，圣经里面都有充分的记载和预言，而这些都已经完全100%的应验了。但是关于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圣经却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即便如此， 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再来之前将有的征兆。耶稣这样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好，那么接下来问题是，如果无花果树预表的是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有没有发嫩长叶呢？凡是读历史和留意历史发展的人都知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啊，嘿，当时以色列还有自己的国家呢。可耶稣一讲完这句话，不到40年，怎么样？以色列就亡国了，亡于罗马帝国了。而且打那之后，以色列人就像是一个个皮球一样，在列国之间被抛来抛去，没有人喜欢犹太人的难民。犹太人失去自己的领土，失去自己的主权，也没有聚集在一块的人民。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如果亡国超过500年不能复国，基本上他就永远不可能再复国了。好，那么以色列人已经亡国近2000年了，正像一个漫长的冬天，那基本呢是没戏了。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基本没戏的以色列人突然到了1948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好像一夜之间呢，以色列人在5月14号这一天下午2:01正式宣布成立以色列国。嘿，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早先阿拉伯世界各国发出警告，只要以色列胆敢独立建国，那一天他们立刻要发动战争。于是以色列的领袖完成庆典没有多久，就听见了空袭警报声，第一次的中东大战爆发了。也就是所有的阿拉伯人联合起来，要消灭掉这个小小的、战力武器都远远比不上阿拉伯国家刚刚成立的小以色列国。但是神不允许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这以后中东战争一连打了4回，每打1回，以色列人的领土就扩张1次。以色列人是越打领土越大，到最后打的阿拉伯人不得不歇手。好了，好像突然一夜之间呢，无花果树居然发嫩长叶了。这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怎么样？夏天很快就临近了。然后主耶稣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啊，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知道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到现在，又有更多的发展让人触目惊心，更让人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越发近了，而且怎么样，近在门口了。怎么说呢？我说，如果无花果树确实代表了以色列，那么一般人忽略了它事实上代表着4方面：一是以色列国，一是以色列地，一是以色列城，最后是以色列的圣殿，有这4方面。好，现在以色列国首先发嫩长叶了，那1948年实现了。那么以色列地呢？这个地呀，指的是 在世界各地方漂流的，在这2000年来在各地漂流的以色列人要陆陆续续回归故土，回到这个地上来。这个预言呢，是先知以赛亚在主前800年就发出的。这个预言呢，一直等到2750年之后，居然开始应验，而且完全应验了。根据统计，二战之后，犹太人至少是从世界上多达87个国家回归到以色列地的。哎呀，这方面有很多的历史纪录片、电影，一个个都是可歌可泣的奇迹。好了，以色列国复国了，以色列人回归这地了，那么剩下来的是以色列人还没有收回圣城，也没有重建圣殿。圣城代表神的同在，圣殿代表神的见证。当年犹太人弃绝赐给他们的救主弥赛亚，把弥赛亚给钉在十字架上，说我们不要你。好，这么一钉死呢，神的同在就离开了。神的同在离开了圣城，果不其然，主后70年，圣城和圣殿一起遭到了毁灭。那么1948年以色列人怎么样？独立建国。

0: 快来，愿神赐福给您。
1: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诗歌同往西安，爱主的人齐来，大家欢欣喜乐，同声歌唱，甜蜜和谐，同声歌唱，甜蜜和谐，一同围绕宝座，一同围绕宝座，同心往西安山，美丽的美丽的圣山，大家同心齐往西安，就是那美丽的圣城。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念出你活泼的圣言，至圣的真道，就是你所启示、你与人立约所赐下的话语。我们恳求你用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用主你自己的光照耀我们的心，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恭敬把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的圣经再一次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你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你的真理，如露切慕溪水，把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灵粮，你的话就是天上来的灵粮。我们感谢你，愿主赐福给你仆人，把你的话语传讲清楚，毫无折扣地讲解你话语中间的奥秘，让我们看见律法中间的奇妙，看见你字句中间的敬意，看见你启示中间的奥秘，看见你智慧的丰盛，看见主你真理中间隐藏着的光辉。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今天给我们看见你的恩借着天使来服务我们。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因为你的恩、你的爱，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主你用你的信仰坚固我们，用你的圣灵能力再一次光照我们，再一次坚固我们，装备我们，使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荣耀你的名。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主你施恩赐福，叫我们不是堕落，叫我们不是不守本位，叫我们乃是承受救恩，然后照着你给我们的本位来荣耀你的名，来做你自己活的见证。哦，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看到这些年间牧师为着您在地上这样的劳苦奔波，我们真是从他这样的一个心境里面看到你在这个世代要兴起更多更多的人一同领受你福音的救恩，也愿意在这个世代为您打美好的胜仗。主耶稣，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主继续保守牧师在您面前的侍奉的心志，求主继续保守他，继续恩待他，也让更多的信息引领更多的人归向主。主，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代多么需要您的救恩，主，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千千万万的信徒，让他们重新的火热，重新的奔跑，愿意跟随你。感谢主，赞美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1: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您有时会不会有心慌意乱、无法安静思考的困扰呢？是否已经找到解决之道呢？今天在这条风风雨雨、满是荆棘的人生道路上，耶稣愿意与我们同行，他要赐给我们平安喜乐。朋友，您是否愿意让耶稣与您同行呢？
3: 亲爱的朋友，这个天人之间呢，也满了许多的试探。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那是讲到天上的神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他也经历了诸般的试探，因为他必须经历这些试探，才能够拯救那些的落在试探中的罪人。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受过洗，他可以不受洗的，他受洗了，他要做人，留给我们榜样。他现在也被圣灵催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因为我们在地上天天会落在试探之中，主必须亲自经历试探，然后胜过试探，留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当年主耶稣所受的试探呢，是分作三个部分。首先呢，就是这个恶者那撒旦呢，来到试探耶稣了。圣经把这个魔鬼叫做试探人的魔鬼，有许多名字，撒旦啦、魔鬼啦、对头啦、比列啦，还有叫做试探人的。这个试探人呢，也是魔鬼一个代名词，他专门试探人。这个试探人呢，进来了，进前来对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是个很厉害的试探，很厉害的试探。因为当年耶稣曾经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啊，这个试探太大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饿过。在抗战的时候，我在一个师范学校教书，曾经饿过两餐，带领学生从东南往西南走。那个时候曾经饿过两餐呢，我饿过两餐，饿到一个地步，这个肚肠子里面肠子会绞痛，因为那个胃酸自己或者咬那个胃壁啊，实在是痛，很不舒服。那个饿，饥饿的力量是太大，所以我们古人说“饥寒起盗心”。一个饥饿的人呢，饥寒的人呢，受不了这个饥饿和寒冷啊，就会做强盗。那么当时这个试探人的撒旦呢，就用这个方法来试探主，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他讲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明明是神的儿子。”他故意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那么你拿证明出来。什么证明？你行神迹好了，你行个神迹我看。什么神迹呢？把石头变成面包，把石头变成饭，那我就相信你。这个厉害就在这里，耶稣是神的儿子，同时耶稣可以行神迹，他要行神迹一点都不困难。诸位，你记得四本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至少有35个之多。那么主如果要行个神迹有什么困难呢？一点都不困难。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撒旦叫他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如果耶稣基督没有神的智慧，如果耶稣基督他要表现他自己的能力，他没有完全顺从上帝的这个带领的话，他立刻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样一做呢，他就接受了那试探人的试探，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如果这样一来，耶稣就破坏了他自己的原则。耶稣有一个属灵的原则，他必须自己持守这个原则。什么原则呢？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人，永远不替自己做事。你看，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替自己做过一件事情，他所做的事都是为别人的好处。他行了35个神迹，没有一个神迹是为自己做的，或者为着解决人的困难，或者为着医治人的疾病，或者为有带领人脱离各种的试探。他所行的神迹都是为人，不是为己。因此，这个恶者最厉害的试探就是要耶稣改变他的原则，或者说违背他自己的原则，或者说破坏他的立场，自己的立场，做一件他自己不要做的事，就是为自己行神迹。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是经过试探而能胜过试探的人，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站住了地位，他就回答那个恶者说，回答那个魔鬼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引用生命记的话，引用旧约圣经的话来抵挡魔鬼。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撒旦最厉害的方法都胜不过神的话，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神的道能够抵挡试探，能够胜过魔鬼。所以耶稣就利用神的话做武器来抵挡那恶者的攻击。这里要注意，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单靠饭食面包，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记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记载在新旧约圣经66卷圣经里面。神的话都全备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全本圣经66卷，旧约39卷，新约27卷，66卷圣经，一个字不可增加，一个字不可减少，神的话都记录在里面。所以这个我们要相信一切的话，不是一句话或者是一节一章一卷，乃是全部。我们要把新旧约都接受下来，看作是神的启示，用一种恭敬虔诚的态度来接受，用这个话，神的话来胜过恶者一切的攻击。第二个试探，魔鬼又带着耶稣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试探呢，是撒旦很厉害的试探。这个试探就是撒旦故意引经据典来试探主，但是他所引用的经典呢，是断章取义。他把诗篇里91篇里的话拿掉一句，那里说在你所行的道路上用手托着你扶持你，他并没有说他准许你从殿顶上从高楼上跳下去而不死，神没有这样的应许。神乃是说你走在他的道路上，在你所行的道路上，他就保护你，并没有说从上面跳下来可以保护你。这是撒旦的断章取义一个最厉害的一种试探。我们读圣经必须要完完整整的清清楚楚读，不要这个拿断章取义的方法，这里拿一节那里拿一句来说明一个真理。真理是需要用全本圣经来支持，来引证，来说明的，这才是靠得住。所以主就对他说了，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主立刻也用一些神的话来抵挡了，你就不可试探主，主就胜过了他的试探。第三，魔鬼又带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是单单要侍奉他。这是第三次的试探。这个试探就是把他带到最高的山上，让他看见什么？看见天下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说你要拜我的话，我把荣华赐给你，荣华富贵都赐给你。但是主耶稣他就说，撒旦你退去吧，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单单拜主，单单侍奉，不能够在神以外别有所拜，别有所侍奉。这是主三次用圣经的话抵挡的恶者魔鬼。第一个试探属于肉体的情欲，因为要吃饭，这是肉体上的需要，肉体的情欲。第二个试探， 那就是从殿上跳下去，这是叫做今生的骄傲。因为可以用好像说上帝在我这边，我要怎么样怎么个，就今生的骄傲啊。第三个时态呢，就是在看到天下万国的荣华，这是眼目的情欲，让他看见世界的荣华富贵。这就是世界上的东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是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所给我们启示的世界的面目。但是撒旦就是世界的王，就利用世界来引诱人，但是主耶稣基督用神的话来抵挡他，来抵挡他。我们看到第一个时代里所提到那个吃饭的问题，我们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呢，我们基督徒今天是基督徒以天为食，我们把天当作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吃主喝主，使我们生命丰盛，这是我们基督徒不同于外邦人的地方。你从这一篇道理看见天人之间充满了诸般的试探，但是我们的主胜过了试探，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也在基督里面也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但愿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们，遇见诸般试探的时候，不要忘记只有神的话是个最好的武器，能够胜过那恶者的攻击。愿上帝赐福于你。

听众朋友平安，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0: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火着起，不能熄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静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 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因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并且这百姓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窒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耶利米书第八章。耶和华说，到那时，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这些骸骨不再收敛，不再葬埋，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宁可减死，不减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我留心听，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他们个人转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在那里静默不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又将苦胆水给我们喝，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受了惊惶，听见从旦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气，他的壮马发嘶声，全地就都震动，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吞灭这城与其中的居民。看哪，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使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西安吗？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 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耶利米书第九章。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进行欺骗，邻舍都往来缠谤人。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教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的作孽。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遍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利。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应当思想，将擅唱哀歌的妇女招来，又打发人招善哭的妇女来，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因为听见哀声出于西安，说我们怎样败落了，我们大大的惭愧，我们撇下地土，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妇女们哪，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要从外边捡出孩童，从街上捡出少年人。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架，无人收取。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 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0: 们脱灾祸。
1: 给我们穿救恩衣裳，给我们坐你席上，我们快乐，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蜜语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来攻读几段启示录里面的经文。第一段是二十二章的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第二段是启示录的七章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第三段是十四章的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
2: 永恒唱圣诗，古往今来，从未开化的民族到城市文明，都拥有古老相传的音乐文化。所谓音乐无国界，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十一节记载着，亚巴的兄弟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的祖师。尤巴是亚当的第八代子孙，亚当活到930岁，与他同时代，所以在亚当时代早就有了音乐文化。音乐是移情的，人从呱呱落地就接触母亲的摇篮曲，到长大以后便进入了各种各样的电子音乐的时代，直至辞世，仍有人唱亲近主的安息歌，送给你美妙的音乐。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唯有基督是独一无二的音乐宗教，是喜悦的宗教。第一个声音，在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以前，早已有声音的出现，那是天使歌颂神，创造了神奇的地球的声音。天使赞美一个没有布置、没有生命的地球，因为无生命的地球已是一个绝代无比的神奇太空船，所以天使一起拍手赞美神奇妙的创造。正如俗话说，音乐是天使的音乐。
0: 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看历代历史的歌唱，我们看到音乐进入人间之后，世上便布满了音乐的声韵。出埃及记的十五章第一节记述了人首次的唱颂赞诗歌，生命记的三十一章三十节记载了摩西唱感谢神的感恩歌，因为神保守他在旷野漂流达40年之久。四世纪的五章一节讲到士师底波拉率领唱颂赞神的诗歌。到了历代志23章的第五节记载了大卫曾经安排4000人的大师班，分为24班，有288位师班长。我们想象，若不是同心带领、同心合唱，怎么能唱出美妙的诗歌呢？就会变成百鸟归巢的大噪音。主耶稣诞生的圣诞夜，天使诗班也出动来唱祝贺圣诞的歌曲，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章13节。 到了路加福音的15章第10节，记载说，当有人信主时，天使诗班就会出动，唱赞美神救恩的诗歌。马太福音的26章30节记载了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他赶赴客西马尼园的路上，与门徒们一边行路一边唱诗歌。最后看使徒行传的16章25节里面，记载了使徒保罗与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半夜二人二重唱，结果带领了狱卒的一家归主。相信天使又在天上唱赞美诗了。
2: 永恒唱圣诗，教会被提后，地上仍会有人信主，仍会有人唱诗歌，主再来后又唱。诗篇145、150、启示录22章第3节等，均记载着在永恒的国度里，我们在天人合唱团里大唱特唱，这是何等奇妙，何等的珍贵。虽然我们不是人人都有音乐细胞，但是我们有感恩的细胞，我们就可以唱出赞美神的美妙的诗歌来。
0: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赐下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相信的人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可以来歌唱神，歌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愿你将感恩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每天都可以对主高歌，每天都过出感恩的日子来。我们将感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有主同在，就是天堂。腓立比书的2:13-16，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听众朋友平安。一个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人。以赛亚书30章18节说道，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